0: 回放了。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踝关节的这个扭伤的知识科普哈。这个踝关节其实就是我们脚脖子以下的这个脚的这个位置，都是咱科管的事儿，是吧？
1: 对。
0: 好，那么我们还是通过今天的这个病患的这个病例的这个情况来走入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病例的情况，是个24岁的篮球爱好者，多次打球踝关节扭伤后呢，未规范休养，常年走路呢是脚踝发软啊，频繁崴脚，出现了这个脚踝深部负重隐痛等相关问题哈。那这个患者是个啥情况？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是一个24岁的男性患者。当时打球的时候崴了，崴完脚以后，大家普遍的认为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崴伤，然后他就按照这个休息为主，没有负重去这个没有正规的去治疗，后期呢他就总觉得这个总崴脚，然后接着频繁的崴脚之后，出现了这个踝关节的一个疼痛，
0: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刚刚您说到了哈，就是他崴脚的时候可能不太注意哈。为什么说这个问题？想让您详细来给大家说一说。因为现在年轻人打球的这样的一些朋友特别多啊，有的时候打球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脚部的一些问题。但很多人就觉得我不用看，我就是养养就好了，然后以至于呢就不太关注。那这个崴脚到底是不是可以被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呢？
1: 现在是以前是确实是，崴脚真的是不是这个。
0: 我也不把它当回事儿，
1: 当回事儿啊！但是现在医学发展以后，会出现这个正规的治疗以后，很多患者都是愈合的，所以现在大家都已经开始重视起来了。
0: 而且我听到一个说法哈，说这个崴脚啊，一定要及时处理啊，千万不能拖。如果形成了习惯性的崴脚的话，就很麻烦。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1: 是，真的是这样。
0: 那为什么呢？
1: 一个是踝关节，这个临床数据显示啊。这个急性踝关节扭伤以后，早期没有完全的固定以后，出现了25%到40%的患者都发展为慢性踝关节不稳。那么慢性踝关节不稳以后，它总是出现了一个打软腿，还有这个反复的扭伤以后，造成了这些这个软骨损伤。软骨损伤以后呢，它逐渐的出现这个行走的时候踝关节深部的一个疼痛。这个疼痛之后呢，也是没有在意的话，会出现这个最严重的就是提早出现了这个创伤性关节炎。那么创伤性关节炎来了之后，它就影响到日常生活，踝关节疼痛啊。所以现在回顾起来的话，是20年或者是30年之前的习惯性崴脚的患者，基本上都出现了这个关节炎。
0: 关节炎哈，所以说崴脚这个事儿哈，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不要觉得自己动不动啊，然后揉，实在不行贴耳膏要简单处理就完事了，可千万不能这样哈，一定要严格的要遵循治疗的这个规范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足踝外科副主任医师黄秉哲老师做客哈，来和大家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踝关节扭伤的知识科普，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前面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了两个病例，分享这两个病例的目的呢是让大家通过我们的这病例呢来了解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的这样的话题。那么随着我们节目的深入的话呢，我们会更好的深入浅出的来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哈，希望能够帮到诸位。那么日常生活中崴脚是十分常见的，很多人觉得只是小伤不用就医，普通踝关节扭伤若放任不管会引发哪些长期的后遗症？前面老师您说到了一点是踝关节炎是吧？
1: 对、
0: 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问题？
1: 第二个就是这个软骨损伤啊，软骨损伤是运动损伤中一个最大的一个损伤。因为软骨损伤以后，这个早期是都是小面积的。但是随着时间的增加，变长，它那个软骨损伤的面积会越来越大。大家都知道软骨损伤以后它是不可逆的。所以说这个不可逆以后。做软骨损伤的面积特别大的时候，做不可逆的，即使是做完手术了，但是它也是回不去原来的这个软骨，所以大家必须得这个重视起来。
0: 对，重视起来哈。我来解释一下不可逆，不可逆就是它没有好的可能了，只能是越来越不好，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不像咱感冒。发烧头疼脑热的我可能吃药就好了，我就可逆了，这要可逆，不可逆的是他以后可能在这个基础上会越来越不好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当回事啊。咱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

0: 说老师你好啊，我前几天就崴脚脖子了，怎么做好呢？谢谢哈。前几天崴了脚脖子没去看啊，今天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想问问咋整？
1: 今天崴脚的话，这个属于是急性期的一个急性踝关节扭伤，所以说急性期的话，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按照这个 policy 的原则去给他治疗。因为我们急性期所说的急性期是受伤以后3周以内都叫急性期，所以说急性期的时候一定要这个一个第一个固定，第二个是一个疼痛的允许下可以下地行走，第三个就是，这个间断的冷敷啊，冷敷的这个频次呢是2小时一次，15到20分钟啊，每次是15到20分钟。再一个是一个弹力绷带的一个固定，加压包扎。第五个就是这个抬高换肢啊，消肿啊。
0: 是这样，这是我们给您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哈。其实我这个第二个问题哈，其实专家也刚刚已经回答出来了。第二个问题，我想问的是，刚发生踝关节扭伤的时候，不少人就习惯揉脚、热敷、涂这个活血的药酒。那其实这种方式哈，前面我们也说到了，那这种方式到底错在哪里呢？
1: 错在第一个就是我们48小时以内是不予那个建议是不做这个任何一个热敷啊，还有柔软因为48小时以内都是血管的破裂导致出血，这个时候给它柔软或者是热敷活血的话，它是血管是扩张的，在这导致这个加重。血管扩张以后，加重了这个肿胀，肿胀以后呢，它就淤血，淤完血以后，它就这个会延长这个恢复的时间，所以说我们是不建议早期的热敷啊、柔软啊。
0: 是这样哈。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左脚踝关节韧带拉伤8个月了，走路多一点还是酸疼，该怎么做啊？
1: 我觉得这个是已经是慢性的一个疼痛了，早。这个也是刚才所说的，这急性期没有给他好好的治疗以后，出现了残留的一些这个疼痛啊。再一个是，8个月的时候，我们要重视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有没有反复的扭伤，第二个就是这个软骨有没有损伤，这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啊。
0: 明白了哈，好，其实这种情况，如果是慢性的这个损伤的话，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个系统的检查了？专家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科普是什么的哈？记好这个时间，3个月以内它都是一个急性的损伤，3周是急性的损伤，你这8个月都已经是慢性损伤了哈，就这个时候就要来到医院看一看了。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当你脚部出现扭伤的时候，千万别拖别疼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最好尊重科学的这个治疗，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这个脚部的问题才是非常有益的啊。同时呢，我们要再次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是什么呢？就是回答过的类似的或者和今天主题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不在这里为大家解释了。但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请教一下专家哈。可以问呢，后移神经痛二院能做神经阻断吗？这个是不是要跟我们的神经科来进行一个沟通？
1: 后移神经，
0: 对，后移神经痛二院能做神经阻断吗？
1: 这个应该可以去手外科
0: 手外
1: 去
0: 科
1: 或
0: 手
1: 者
0: 外科
1: 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哈。好，然后这位朋友说头部的疼痛哈，头部疼痛是这样，如果是头部疼痛的话，应该来到咱们医院的神经内科，
1: 对。
0: 神经内科来问一问相关的老师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妈妈踝关节手术就是黄大夫做的，恢复得很好。同时想问一下，我走路经常崴脚，这是一种什么原因呢？
1: 这个刚才也所说的，这个早期这个踝关节扭伤以后，第一个主要问题是没有好好去治疗，导致一个慢性踝关节不稳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尤其是女性，我们有一个疾病叫全身韧带松弛症啊，这个病也是所有的韧带、所有的关节的韧带很松，导致一个踝关节的不安，还有这个膝关节的不安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系统的评价的。
0: 系统家看一看啊。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老师你好，我的左脚 大脚趾根部以及侧面骨出来的骨头痛是什么原因，该如何治疗？它是不是拇外翻啊？
1: 这个是拇外翻，应该所说的拇外翻啊。拇外翻的话也是这个很多都有拇外翻，但是呢没有疼痛，我们去可以去通过保守的治疗去治疗。啊，换个鞋子啊，或者垫个鞋垫啊，把力线调整起来。第二个就是啥，没有有症状，比如说疼痛的走不了道。第二个阻止下边平着体啦，或者是买不了合适的鞋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是不是需要手术来干预治疗。
0: 刚刚老师说到的这个拇外翻的这个治疗，简单治疗，我据我了解，好像会有一些医疗的器械，可能是一些小的一些，不是指甲，叫什么哈？然后我们可以先提前处理一下，是不是？
1: 我的这现在市场上有很多这个拇外翻矫形剂，但是呢，要选择合适的这个
0: 对叫矫正剂，
1: 对，有的是这个直接用24小时固定的，但是。觉得24小时固定以后是不是可以回来呀？我个人的认为是
0: 回不来。对
1: 啊，因为这个骨性的结构变了，软组织的结构也变了，所以说它只是一个我们要配在这个矫形器的目的就是让它一个穿鞋的时候舒服，第二个就是它进展的让它缓慢一些。
0: 明白了哈，所以说这个能不能通过器械来进行一个前期的一个处理，要看您的这个情况，如果很严重的话是不可以的。那么如果说想通过器械让它完全恢复过来，告诉你也是不可以的哈，可能就会通过手术治疗。那平时啊，我们就着这个问题延展一下，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预防这样的一些问题？怎么样预防呢？据我了解，女性朋友尽量少穿高跟鞋，
1: 对，
0: 少穿紧的鞋子，
1: 对
0: 啊，甚至其他更专业的请专家来说一说啊。
1: 因为很多拇外翻的发生率吧，就大概是一个第一个先天的，比如说姥姥或者是奶奶这一代人都有拇外翻的话，这个是遗传，叫遗传性这个拇外翻啊。这是第二个就是后天性的，比如说穿高跟鞋啊，很容易发生在女性穿漂亮的鞋的时候，随着时间的长，它就发生了这个拇外翻。再一个是穿特别窄的鞋，也是一个诱因啊。
0: 明白了哈，所以说这个给您的这个小提示哈，希望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往心里去哈啊，为了我们的这个健康，当然漂亮很重要，但为了我们的这个健康，一定要健康的漂亮哈啊。再往下来哈，那这崴脚后表面消肿不痛就代表痊愈了吗？为什么后续还会频繁的出现崴脚，然后脚踝发软的这个情况呢？
1: 消肿疼痛消失以后不等于就是韧带完全愈合，因为踝关节容易受伤的是前距腓韧带还有根腓韧带的损伤。那么我们把这个踝关节扭伤分为三度啊，一度是一个轻微的拉伤啊，二度就是部分的断裂，三度呢完全断裂。那么他们的愈合时间也不同，一度呢大概2到3周，二度损�伤的话大概是4到6周愈合，那么三度的话是时间会更长，6到8周。那么很多人觉得不痛，以后提前下地跑跳啊，这时候带来这个韧带没有长好的情况下，出这个提前下地以后，它被动的拉长以后呢，会出现这个踝关节的一个失去稳定的结构了。这么以后轻微的受到一个轻微的这个内翻的力量以后，它就形成了容易崴脚。
0: 大概是这种情况哈。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踝关节扭伤的相关知识科普哈。如果说你有这个想了解一下踝关节镜的这微创的技术，包括踝关节运动的损伤啊、距骨啊、软骨损伤，还有跟腱断裂各类足部及踝关节骨折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好多朋友可能会问哈，说我们今天的专家是来自于足踝外科，足踝外科都治疗哪些疾病？说白了就是你脚脖子以下，包括脚趾头，全是咱科的事儿，是吧？
1: 对，
0: 这个您就清楚 了啊。好，只要是您这块有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哪些朋友可能关注的更多，就是这些做运动的啊，平时喜欢运动的运动员。

0: 来呢啊，平时喜欢运动的，还有一些骑行的等等，就是跟结缘交友关的哈，都需要。其实都囊括很多的人哈。大家如果有问题，就别跟我们客气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和专家交流。再来看这位朋友，去年9月份呢，说是下楼梯啊，4个阶梯崴脚了，当时核磁说有几个骨头挫伤，现在正常走路是没有疼的感觉，这个能恢复像以前一样吗？本人35岁了。
1: 那么第一个没有症状，那我觉得个人认为是骨髓水肿是一个早期的一个软骨和软骨下骨水肿导致的一个水肿。那么它是出那个早期的话，有可能会疼痛甚至有的大面积的骨髓水肿的话，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疼痛。那么这个骨髓水肿代表了什么？在里边的一个压力的增加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个人的我们的建议是减少活动量啊，这样让它骨髓水肿的范围逐渐的变小。那么小面积的骨髓水肿，那么没有外力的刺激的话，它会越来越小啊，甚至能愈合啊。但是前提是软骨必须得是没有损伤
0: 没
1: 啊。
0: 有损伤啊，那这个还得是来到医院哈，通过一些仪器，通过专家的这经验来给您看一看，然后得给您制定一个属于您那个治疗的方案哈。而且呢，据我了解，我们这个足踝啊，我们这个科室的这个疾病，其实它的这个治疗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啊，得看您具体的这个情况啊，然后来给您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其实我知道哈，咱们医院的多学科的综合诊疗，也就是 MDT，其实做的也是非常的好的哈。那么我们足踝科是不是也会定期进行一个 MDT 的一个多学科的一个诊疗呢？
1: 是的，我们也是定期的去做多学科治疗啊，尤其是这个糖尿病足的时候，我们是全院的一个多学科的治疗啊，一个是心内科，还有
0: 内分泌
1: 内分泌
0: 是，
1: 啊，还有血管外科，还有重症医学啊，这些等等，肾病内科等等科室啊。
0: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提醒一下那些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哈，一定要控制好你的血糖，因为糖尿病最严重的情况有很多，什么糖尿病、肾病等等哈。这个糖尿病足就最严重的一种情况了啊，严重的情况下，据我了解还有截肢呢，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啊。哎，今天去伤这个好像和咱今天主题不相关，是不是黄老师？
1: 是的，
0: 那我们就保留一下啊，我们保留一下。如果以后我们请到静脉曲张的专家来的时候，再为大家来进行一个解决啊。再往下来。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大夫过来的话也是半月板3度撕裂，该怎么办？
1: 半月板撕裂，很多时候是看看有没有症状，看看，这个就主要是还是，我们骨科亚当科里边的这个运动医学他们会更权威一些。
0: 好。说到了这个，我们今天的交流主题哈，那单次严重的踝关节扭伤为何会造成这个韧带的松弛，最终发展成慢性踝关节不稳啊？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呢？介绍一下。
1: 刚
0: 也
1: 才也是跟
0: 说到了哈，
1: 也是说到了这个没有早期的这个治疗以后，过早的下地以后，它出现了这个韧带的一个拉长，导致一个距骨在踝关节里边，它是。每次活动的时候，它是没有这个稳定结构以后，它在里边晃动，这样导致以后这个出现了这个踝关节的保护结构就是那保护结构又丧失了，这样以后总是出现了这个，久而久之就出现了这个踝关节不稳啊。
0: 明白了哈，所以说这个为啥说咱有病一定要及时的来看呢？就是提醒在这儿哈。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容易处理的，是不是？但是如果说你一开始不当回事儿的话，把它发展成严重的这个情况处理起来，相对来说就比较麻烦了哈。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有问题及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我老伴儿今天早上把这个左脚崴了一下，感觉外关下面筋紧。外关下面筋紧是怎么理解？是外关节下面筋紧吗？然后痛啊，我得怎么做才能缓解？谢谢。我认为第一时间是不是应该来到医院呢？
1: 对的，因为我们要通过查体来解决这个，一般都是松的或者是肿胀为主或者是这个有的时候也有可能出现这个脚面的一个肿胀，还有疼痛还有的时候还甚至出现这个脚部的一个骨折，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再一个是特别紧的时候，或者是什么东西卡着，那我们要考虑到是一个支持带， 损伤以后这个肌腱的一个脱位导致是不是卡压啊，我们一定要判断。
0: 一定要判断一下哈。那么今天其实也很巧哈，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正好你把这问题发过来了哈，如果可以的话还是来到医院尽快来处理一下哈，尤其是一些老人出现这种问题真的是不能松懈，是不是？好，那么反复扭伤脚踝长期不稳的持续撞击这个关节内部是如何诱发这个距骨软骨损伤的呢？
1: 那个发生慢性踝关节不稳的时候，主要是这个前距腓韧带的损伤以后的松弛啊，那么踝关节的约束能力也下降了，这导致走路啊活动过程中距骨在也是在会出现这个异常的偏移或者晃动啊，不能再保持正常的对位。那么每一次走路的时候或者踩地，距骨跟胫骨的关节面发生了非正常的撞击，导致一个摩擦撞击甚至摩擦，那么长时间反复的这些应力作用以后呢，软骨会首先会出现一个水肿甚至软骨的一个分层还有逐渐的剥脱逐渐的形成一个软骨缺损，甚至更严重的话软骨下部的一个囊性变最终会导致这个关节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啊，他说走路多了脚就会肿怎么办？8年前膝盖做过滑膜炎抽水。
1: 那么我个人认为是一个第一个他的肌肉啊肌力的平衡还没有达到，所以早期我们做完手术以后他的肌肉的这个收缩能力下降以后，他的回血的这个静脉回流受到阻碍导致一个肿胀。那么这个肿胀一般我们术后消肿一般需要三个月到6个月甚至1年那么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刚才说了这个很长时间的一个不消肿，那么我个人认为还是要去这个到医院来检查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反反复复的一个肿胀，是不是这个下肢的血管是否有问题啊。
0: 明白了哈，而且这位朋友的情况可能还比较特殊哈，他不仅仅是这个脚走多了就会肿，他8年前膝盖做过滑膜炎抽水的这个情况，要具体看看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联，或者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问题哈，是这样啊。那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踝关节扭伤的相关的这个知识科普哈。虽然说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主题是和踝关节有关，但是大家如果说有其他的脚步上的一些问题啊，也可以和我们说一说，一定是足部的这个问题。那么大家会说哪儿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小腿以下啊，到脚这块啊，都可以啊。继续来看哈，那踝关节扭伤后啊，如何简单自我区分疼痛来自外侧的韧带呢，还是内部距骨软骨受损了呢？
1: 韧带损伤以后一般情况下都发生在这个我们很多人我们扭伤的时候都是这个内翻的一个损伤，所以一般疼痛点都在集中在这个踝关节的前外侧，这个腓骨就是所说的这个凸出来的那个骨头周边啊，这时候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下胫腓，甚至有的时候是下胫腓两个骨头之间缝隙里边，或者是这个跟骨啊，或者是脚背啊，都有可能会出现疼痛。那么这个疼痛点呢一般都是休息以后它就疼痛点就消失了。但是呢这个软骨损伤的时候一般都出现在这个踝关节的内侧的深部的一个疼痛。那么它的疼痛也是比较特殊的，它不是说哎我只要踩地它就疼，而是走多了开始它就出现了这个疼痛。那么我们这时候要考虑的是软骨损伤，但是呢浅表的疼痛或者是这个不是说软骨位置的疼痛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到是踝关节内侧是一个炎性滑膜的时候还会疼痛。第二个就是三角韧带损伤的时候也是会出现踝关节内侧的一个疼痛
0: 好，大概是这样哈。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一济南二院公益科普直播间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济南大学白居第二院足科外科副主任医师黄敏哲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踝关节扭伤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哈。黄老师的出诊时间是亚太院区每周三的上午哈，自强院区每周二上午足科外科

0: 专家门诊。具体的话呢，可以关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进行一个提前的预约就可以了。一般的话，提前一个礼拜就好啊。大家有问题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那么崴脚就诊只拍 X 光片就足够了吗？如果想要看清楚韧带的撕裂、软骨破损、需要继续再做什么样的检查？
1: 那么这个 X 线是我们骨科里面是最基本的要求，因为 X 线是可以看到这个大体的轮廓，还有它的立线，还有是否有没有骨折，我们要通过 X 线来评价，甚至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过 X 线，踝关节扭伤的患者可以看到他是不是有那个撕脱骨折，或者是以前有个三这个腹周叫腹外踝，就是陈旧性的这个年轻的时候陈旧性的这个损伤，我们可以通过 X 线来检查。但是呢，这个 X 线检查以后，我们是看不到软骨，还有这个韧带的。所以，扭伤急性期或者是这个单纯的我们考虑韧带损伤的时候，我们是通过超声检查，动态的超声检查来评价它的韧带的厚度啊、宽度啊，还有它是否连续性啊，是不是瘢痕愈合呀？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超声来检查那个评价。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是考虑到这个软骨损伤的时候，我们要建议这个核磁共振来评价它的软骨的厚度啊、软骨损伤的面积，还有软骨的这个剥脱的情况，还有再一个是韧带的质量，比如说它的宽度啊、厚度啊、连续性啊，它是不是波浪状了还是变长了呀？这些我们通过核磁来评价。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还附加一个 CT，CT 是我们要看术前要看软骨损伤，有的软骨损伤是带着软骨下骨的，这个时候我们要通过在软骨下骨的时候，我们要通过这个手术来解决的时候，要首先是固定的。那么囊性韧的时候，我们要测量它的囊壁的厚度啊，还有宽度，还有深度，我们来从那个 CT 来评价。
0: 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您好老师啊，我老公脚扭了一下，连带着小腿有一根筋疼，需要去挂号看看吗？我觉得是不是还是挺有必要的？
1: 一定要过来，因为扭伤以后小腿基本上没有症状，但是呢，有的时候也不能排除这个腓骨肌的损伤，再一个是跟腱的损伤，所以我还是建议过来看一下。
0: 看一下啊。好，来看这位朋友说韧带撕裂啊，软骨受有磨损的嫌疑啊。然后这位朋友，你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啊，还是就想把这条信息让专家来给你回答一下吗？就说韧带撕裂，软骨受有磨损的嫌疑啊。
1: 这个是陈旧的呢，还是新鲜的呢？我们要看韧带损伤，反反慢性的踝关节不稳，我们是通常是时间长了，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考虑是软骨是不是有损伤。那么磨损的话，可以通过内侧间隙的一个疼痛为主的话，我们还是不是它的立线是不是有问题。反复扭伤的患者一般都从那个最终会导致这个内侧间隙的变得，因为我们东方人跟西方人不一样，东方人都是踝关节是内翻的啊，或者是膝关节是内翻的，所以很多力量都在内侧，所以我们要考虑是不是这个内侧间隙韧带以后导致的一个磨损。
0: 是这样哈。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哈，来看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啊。轻度踝关节扭伤保守休养即可，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哈。那什么程度的韧带损伤需要做着关节镜的微创的手术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那么刚才也是我讲过的，韧带踝关节韧带损伤一共是分一度、二度、三度。那么这是急性期的时候我们要分的。那么一度呢，一度、二度、三度，我们损伤即使是损伤了，我们通过刚才 Polish 原则来固定，早期固定以后，基本上70-80%的人都会没有症状，但是剩余的患者会出现了慢性踝关节不稳。那么有些运动员呢，或者是这个特殊的职业，比如说军人呢，这些特殊职业的人越需要快速去 这个参加这个。

0: 个剧烈的运动，所以导致我们也是三度损伤的时候，特殊人群要特殊对待，我们可以通过手术来解决。但是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先是保守，保守多长时间？因为一般是3个月到6个月保守治疗无效。我什么叫无效呢？它第一个出现了反复的扭伤第二个就是这个疼痛加重，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是不是通过微创的手术来解决。
1: 嗯，那咱们这个微创手术其实就是在脚部打几个眼吗？
0: 不是，通过这个关节镜，关节镜的话，我们一般它的这个手术切口要5个毫米5个毫米，所以肉眼是几乎
1: 看不到的，
0: 看不到啊。那通过关节镜探查里边的滑膜啊，韧带，还有这个软骨，我们通过这个关节镜来评价，或者是这个胃骨折啊。
1: 嗯，好。我们再来往下来啊，往下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大夫，孩子16岁，崴脚快3个月了，现在走路时候有疼痛，走路多了或突然站起来，脚踝部位呢就会有块骨头在动哈，请问咋回事？哎，我在想，为啥拖了这么长时间才问呢啊？才来医院看啊？嗯，
0: 一般情况下，小孩或者是这个软骨损伤是早期是，一般都是在早期的话都是外侧那个。软骨损伤比较多，占80%到90%的患者都这个发生在外侧。那么外侧的时候，有可能这个软骨下骨剥脱以后，它就出现了这个关节腔里边的一个游离体。这个时候觉得里边有什么东西卡着或者憋着啊，这个时候我们要一定要过来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外侧的软骨有没有损伤啊，或者再一个是。有腓骨远端的一个撕脱骨折，撕脱骨折是什么？韧带的一个前距腓韧带的指点是不是掉了一块？我们要看一下。
1: 那看一下哈。那么同时存在陈旧损伤、慢性不稳啊，与这个距骨软骨损伤哈，能不能一台手术同步处理全部的这个病变呢？
0: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通过这个核磁，我们首先要评价它的这个第一个，那我们要通过核磁来评价是韧带。韧带的走形或者是韧带的厚度啊，韧带的这个宽度啊，我们通过核磁来评价的。那么韧带质量，如果是韧带质量很好，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韧带的修补来解决这个韧带损伤的问题，慢性踝关节不稳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说这个韧带的质量，那么核磁上或者是关节镜下韧带的指点或者是质量特别差，那么再一个是体重超过100公斤以上的，还有一个是踝关节扭伤10年以上的这些患者，是通过这个韧带的重建来解决这个踝关节不稳。那么还有软骨损伤呢，按照我们现在也是也有严格的这个手术标准啊，做一般我们是国际标准是150平方毫米的话，我们是建议做微创来微骨折，微创来解决。但是呢，很多时候这时间长了，它的损伤面积要会很大啊，超过150平方毫米的时候，我们要通过软骨移植，或者是髂骨移植，或者是现在流行的类软骨的移植来解决。那么比这个还更大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这个同种异体骨或者取髂骨，这个通过这些软骨来修复这个软骨损伤。
1: 嗯，明白了哈啊。刚刚专家说到一个词哈，我一直在脑海中反复出现的画面，就是它质量特别差。特别差是什么叫特别差？
0: 从核磁上我们要看不到它的始端和末端，或者是中间几乎没有这个连续的
1: 就是看着特别不好啊。
0: 对，特别不好
1: 啊。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你好老师，2周之前打球啊，然后是脚外翻扭到了，一直在地上跌打损伤，一直在上跌打损伤药，现在外侧筋还有点疼，有什么好办法不疼啊？

0: 应该是它不是说外翻扭伤，应该是
1: 叫外侧吧，
0: 外侧这个内翻，外侧外翻的话基本上都在这个内
1: 侧，
0: 对，它有可能是方向搞错了，如果是两周以内，那么我建议是还是这个固定，冷敷，还是冷敷为主，因为还有一些残留一些疼痛，咱们刚才也刚才也讲了，韧带修复，我完全愈合需要一定的时间，一度二度刚才也说了，一度需要三到四周的时间，三度的话，二度的话，这个4到6周，那么三度的话6到8周的时间去愈合，那么这个愈合之前一定要保护好这个踝关节，要不然以后还会崴脚。
1: 好啊，那有踝关节这个扭伤、旧伤、软骨受损病史，日常穿鞋和居家锻炼该怎么做，防止再次崴脚来加重我们的损伤？
0: 第一个穿鞋也是一个很
1: 讲究的事，
0: 很讲究的事一个是不能穿太高的，就是比如说高跟鞋，是我们坚决避免要穿高跟鞋的，因为损伤以后，后脚跟抬高以后，它还是这个所有的力量都在前足，后足一般都是不受力的。这样的时候，我扭伤以后，这个足部的这个三角形的这个，它的稳定结构丧失了，那么很容易还会崴脚，所以我们不建议穿高跟鞋，我们让他穿一个高帮的鞋，会把这个踝关节给它固定的作用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在家需要做什么样的运动？那么陈旧的或者是以前受过伤的，很容易扭伤的患者，那么我们要让他做的是一个是本体感觉的运动，再一个第二个很重要是腓骨肌的力量练习，这两个运动功能练习是非常非常必要的，通过这个，即使是踝关节慢性损伤或者是踝关节不稳，通过这个腓骨肌的力量以后，它还会把这个踝关节给你保护得很好，这样以后它不会崴脚，那么不会崴脚的话，他不需要做手术的。
1: 明白了哈。刚刚张扬在说的时候啊，刚才我们就做了挺大的，点着脚赶快把他脚放平，尽量不要让那前脚掌受太多哈，得让他学会适当的这个休息啊。好，那刚刚我们不止一次说到这个距骨是不是就是我们脚脖子上两个外凸的这个骨头？
0: 距骨是在两个骨头外凸之中间的那个骨头
1: 啊，中间这骨头是距骨，那两个外凸的这个骨头我们叫啥？
0: 一个是内侧叫内踝，叫那胫骨的胫骨
1: 啊，胫骨，
0: 外侧叫外踝，我们中医外科教所说的外踝，那么它是一个腓骨远端
1: 啊，腓骨远端啊，明白了，大概咱清楚了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左脚大拇指大关节腱鞘炎啊，走路关节疼，特别是平底鞋疼的厉害，怎么治疗啊？就是左脚的大拇指大关节腱鞘炎啊，走路关节疼，特别是平底鞋疼的厉害，怎么治疗？他表述的清楚了吗？
0: 我觉得那个大拇指腱鞘炎是腱鞘囊肿呢，还是我还是没有，
1: 那表达的是否清楚哈？你再捋一下哈，左脚的大拇指大关节腱鞘炎是左脚的大拇指腱鞘炎吗？
0: 他是不是想说是这个拇外翻的啊，大拇指内侧
1: 啊，
0: 应该是所说的是拇囊炎
1: 啊，
0: 拇外翻，
1: 然后走路关节疼，特别是平底鞋疼的厉害，想问一下怎么治疗的？
0: 平底鞋是这一定要，平底鞋有的时候是不建议穿的，因为它的平底鞋以后它的这个脚的舒适度啊都受到影响，那么它这个我们的脚也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受力点，那么大平底鞋的话，它主要受指骨啊、大拇指啊，它直接就接触到这个负重的点，直接接触到这个地面，所以它没有减震的作用，所以我们不建议穿特别薄的，我们建议穿的是厚一点的，硬底的鞋，如果是硬底鞋不舒服，那么我们建议是软点的鞋，甚至是给它抬高，这样的话，这个负重就减。

0: 减少以后，它就减少了疼痛。
1: 是这样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说黄教授亲切技术好，看来是您的一位患者哈。也感谢您的这个反馈。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老师好，我想说一下我这个脚踝骨的话，受伤好几年了，现在一直都疼，还能不能处理了？
0: 这个时候一定要处理的，因为咱们刚才也说了，踝关节不稳，它是一个早期的不治疗或者是这个不去干预的话，它是一个恶性循环。一开始就软骨损伤，软骨损伤随着时间又长，那它就又出现了这个关节炎，所以说它是一个逐渐的进展的过程，它不是说停留在某一个点。那么很多时候是踝关节扭伤的，或者是陈旧踝关节不稳的患者，突然有一天他就有一段时间他就不崴脚了。这个时候我们要一定要警惕，因为不崴脚说明什么？他这个韧带不是说好了，而是他关节周围的骨质在增生以后，它是硬性的骨性把这个软骨或者说踝关节给你保护，但是这个异常的增生以后，它磨的是正常的软骨，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重视起来。刚才也跟那个患者也是提问到这个疼了这么多年，我建议过来查一下这个，一个是 X 线，这个通过这个 X 线来检查我们的这个踝关节周围的这个骨性的结构，第二个就是是不是有韧带的损伤啊，或者是韧带不稳呐，还有这个软骨有没有损伤？我建议还是过来看一下，
1: 过来
0: 因
1: 查
0: 为早期干预的话都能治愈的
1: 一下。明白了哈，软骨是在哪个位置上？
0: 软骨我们踝关节第90%距骨90%都是通软骨组成的，
1: 我明白了，就两个大骨头，这个中间这个
0: 中间的这个骨头都是软骨
1: 明白了好。你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又来了，跟软骨相关哈。他说软骨如果有损伤，经过治疗可逆吗？我感觉好像不可逆吧。
0: 软骨损伤我们治疗的治疗的时候，我们要讲清楚，一个是软骨是一个透明软骨还是纤维软骨因为我们正常人，这所有的正常人都是透明软骨
1: 透明
0: 组
1: 软
0: 成。
1: 骨。
0: 那么我们通过手术把损伤的部位给它变成纤维软骨，纤维软骨也是一个正常的软骨，但是呢，这个跟正常的这个透明软骨是不一样的，纤维的软骨比较脆，还会容易损伤，所以，即使给形成了纤维软骨，但是它的也是有寿命的，所以说，随着时间的变长，我们通过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手术以后发现这个也是文献上也是说了，10年以上的这个纤维软骨有可能一部分是变成了透明软骨，但是完全要形成透明软骨这是很难的。
1: 很难
0: 那么软骨移植是我们通过别的地方的这个软骨来取，这个是已经是透明软骨，但是呢这个取出来以后，给它植过来以后，软骨和软骨之间也是有缝隙的。这个缝隙填充的是纤维软骨，
1: 纤维软骨，
0: 所以说跟正常的软骨还是有区别的。
1: 哎呦，这有点烧脑啊！透明软骨、纤维软骨，
0: 对，
1: 这个咱知道了哈。好，那是不是可逆的？好像我感觉，如果损伤进行治疗可逆，好像是不是还可逆啊？可以这么
0: 就
1: 说，
0: 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也是可逆吧，这
1: 也
0: 也
1: 算
0: 可以
1: 可
0: 这么
1: 逆，
0: 对，
1: 对，
0: 也
1: 也
0: 是
1: 算可
0: 可
1: 逆。
0: 逆，但是这个软骨性质不一样。那么愈合它也是不是完全正常的透明软骨，所以说这个怎么去理解的问题
1: 对对是这样哈，就是你咋说都对哈，但是呢，我们得按照我们专业医生给您的专业的这个意见啊。来听这位朋友说了，说68岁没有任何外界的原因啊，脚的外面就疼啊，是什么原因？已经4个多月了，就68了，没有任何外界原因，就是没磕着没碰着，然后这脚的外面就疼，脚外面是个脚背儿啊。
0: 68岁，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年龄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关注的。

0: 是他是不是有扁平足或者是关节炎，我们要考虑到这些啊。如果是扁平足的话，它一般都是撞击或者是撞进来的疼痛，再一个是还要考虑到这个腹股窦的一个疼痛啊，腹股窦疼痛综合征，它是也是一个长期的这个撞击或者是炎症刺激以后，它出现了一个炎性反应，出现了疼痛。
1: 你看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黄教授人帅医术高，这也是你的一位患者应该是啊。好，也感谢您的这个反馈啊，专家已经听到了啊，继续往下看啊，说脚踝韧带松弛可以治疗吗？
0: 可以的，这个刚才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手术来解决，但是手术之前我们刚才也说了，严格的保守治疗3个月到6个月，
1: 好
0: 啊，再考虑做手术。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韧带断裂能治好吗？
0: 这可以的呀，
1: 是的，没问题啊，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可以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左小脚趾尖麻木是咋回事儿？
0: 脚趾尖麻木一般都是一个，是一个皮神经，或者是这个我们有些这个拇外翻的患者经常说是，哎呀，脚趾尖麻木，再一个是小指囊炎，突出骨头突出来之后，穿鞋的时候挤压以后，它出现了一个皮神经受压以后的一个麻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做呢？第一个，要穿宽松的鞋，来解决这个麻木的症状。如果是鞋子也换了很舒服的鞋，但是还是有症状，那么我建议还是过来看一下，我通过查体来给他定位一下。
1: 好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这有点多哈，我慢慢来捋一下。就是39岁的女，大概15年前崴伤了啊，没有好好养护理，近几年呢又陆续3次伤韧带伤了，现在不敢穿高跟鞋，不能多走路，平时生活没问题，就这样吗？
0: 一定要治疗啊，
1: 治疗
0: 啊，
1: 不能就这样啊。
0: 对，而且是有些疾病是可以通过一个是保守治疗，第二个就是手术治疗，能解决问题。
1: 就是这得治，不能就这样哈。你看，哎呀，这个话就咱东北话了哈。说不能盖有一下子怎么办呢？这一下子啥呀？一下子是不是疼了一下子还是咋地啊？呀，你这个最好再明确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个黄老师，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给他解决哈。就拨了盖有一下子怎么办呢？而且咱们二韧骨科大家都知道哈，它分的其实很细的，是不是？你这个应该是找咱们运动医学还是骨科都行？
0: 运动医学还是去运动医学
1: 啊？运动医学也行哈。所以这位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呢，您按照我们的这个建议哈，你是让运动骨科看一下啊。而且你表述的挺不全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法来给你解决。也希望您能理解啊，或者是您详细再完善一下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专家你好，右脚踝腓骨折4个月了，腓骨骨折4个月是腓骨骨折哈。然后保守治疗的，先练走路，脚踝和膝关节有点痛，怎么办？谢谢啊。
0: 我觉得应该还是看一下这个手术以后，我们得看一下这个骨头骨折的地方是不是愈合了。第二个就是它那个立线是不是正常，如果说这些都是正常，那么看一下这个骨头这么3个月或者甚至4个月没有正常走路以后，出现了一个费用性的一个骨质疏松，这个时候第一个，我们要解决这个骨力去做康复的治疗以后，去行走，
1: 是腓骨是不是？这个腓骨是哪块的骨头？
0: 就是我们脚脖子最外侧的这个脚，最凸出来的
1: 啊，
0: 脚脖子最凸出来的，
1: 外侧最凸出来的这个，
0: 对对
1: 啊，这个叫腓骨，
0: 对
1: 啊。好啊，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请教老师如何预防脚踝受伤啊。
0: 这位患者是是第一次崴脚吗？还是这个没有崴脚呢？所以说第一个预防的话，第一个我刚才也说了，高跟鞋是一个很大的诱因啊，再一个是跟特别高的啊，第二个就是啥呢？腓骨肌，第二个就是腓骨肌的功能练习和本体运动的一个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闭着眼睛，左右平衡，找平衡的练习。

0: 再一个是腓骨肌的力量练习怎么去做呢？我们女性比较实行的这个瑜伽用的这个弹力带，弹力带缠一圈之后呢，向外侧撑开，啊，缠二十个数，放回来，缠二十个数放回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腓骨肌在
1: 腓骨肌就是
0: 在脚的外侧使劲的时候能可以。

0: 阴影上的，
1: 明白，腓骨肌的韧带，那就是腓骨的这个旁边的部分。
0: 腓骨旁边有一个两个肌肉
1: 啊，
0: 它是它的作用是让它脚往外翻的这个功能颈前肌是内翻的功能
1: 明白了。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今年53岁，双胯关节、双膝盖都有积液，左侧呢膝关节软骨损伤，需要怎么治疗？怎么保护？需要怎么锻炼？谢谢老师哈。
0: 这个问题，髋关节
1: 这应该
0: 和膝
1: 是
0: 关节、关节外科，
1: 关节外科的事儿
0: 对，
1: 啊，是不是要做一些相关的手术啊？这个就不太好说了哈，
0: 对。
1: 这可能就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范围了啊。那要不然的话，您可以问一下，挂号问一下关节科的老师，或者说这个问题保留一下，以后我们请到相关专家再为您解答也好哈，也希望您能理解。来看这位朋友说，踝关节韧带一度拉伤，带支具必须要拄拐吗？
0: 不需要的，我们以前是需要拄拐，但是现在我们刚才也说了，POLICE 原则的话，疼痛允许的状态下，固定的踝关节保护，疼痛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是鼓励让他去做这个行走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职业司机开车时间长了，右脚踝肿胀，走路脚很疼，是什么原因？如何缓解呢？
0: 因为这个司机是一个长期的这个坐着工作，所以说长时间不动以后，有可能第一个他里那个整个这一个姿势来保持这个开车以后，他出现了一个关节的一个僵硬，或者是里边这个活动度有可能受限，但是这个时候。突然出现这个下肢行走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里边的滑膜刺激。第二个就是开车司机也好，长时间坐着这个工作的人也好，那么突然下地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出现了这个足跟痛啊。
1: 足跟痛，
0: 对，所以说是脚脖子疼呢，还是足跟痛来的呢，或者是脚后跟疼呢，我们要一定要区分的啊。
1: 足跟痛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脚后跟的这个位置
0: 对的，对的，
1: 啊。
0: 对的。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这个脚外伤肿了，多长时间用药？用什么药啊？这
0: 肿
1: 个
0: 胀，刚才我说了，
1: 啊，
0: 那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冷敷啊。那肿胀，其实这个我个人认为，肿胀是一个有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而已啊。再一个是刚才也说了，静脉回流不好，那么还会肿胀。但是呢，通过康复啊、功能的练习，它都会好起来的。不是说药吃药的话，它没有问题啊。但是有些人通过做完手术了，肿胀一年的患者，那你肿胀持续的肿胀，那么吃一年的药吗？我觉得不合适。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老师好，女性72岁，左外踝骨折啊，然后折端略移位啊，未手术，石膏固定已经7个月，可以行走，但略跛行，稍微痛啊，请问后续如何恢复治疗呢？
0: 这个稍微移位，我不知道移位稍微移位是多少啊？
1: 就是您表达的是很准确呀。
0: 所以说那个立线正常的话，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应该正常需要正常走路了啊。那越不走，费用性的骨质疏松，那还会疼痛会加重啊。所以说第一个我们要确认它的这个立线，还有这个是不是正常，这我们要评价。
1: 刚刚您说的这个立线哈，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立线呢？
0: 就是，我们有这个机械轴，还有那个解剖轴，那么它都在正常的位置啊，或者是这个踝关节，或者是踝关节有没有内翻呢，或者外翻呢？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是评价立线的嘛？这正常的话，踝关节的这个立线是基本上是89度，90度左右啊。我们东方人的话86度到90度为正常，但是一般达不到90度，一般88度左右。那么有些人这个踝关节内翻的，或者是踝关节外翻的话，出现这个立线异常以后，整个受力点内翻的话，整个受
1: 受
0: 力
1: 力
0: 点
1: 点
0: 都在受力点都在内侧，这样的话会出现内翻性关节或者内侧的疼痛。那么 胜利的

0: 点都在外侧，那么它的受力点还我、哦、这个出现了外侧的疼痛啊。
1: 哦，是这样的哈，明白了。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21岁孩子前天呢，脚脖子崴了，现在肿了，抹了红花油还疼啊，请问现在该怎么办？
0: 他说几个月？
1: 20在前天。
0: 啊，前天我觉得需要固定，一个是固定，再一个是冷敷。
1: 固定冷敷。
0: 对。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这个腹股沟损伤啊。然后综合征的话，应该挂足合外科还是运动康复呀？这算软骨还是韧带呢？
0: 腹股沟疼痛综合征是为什么叫疼痛综合征？它很多原因是查不清的，所以叫腹股沟疼痛综合征。那么一般都是通过保守治疗，怎么去保守治疗呢？应该是这个冲击，比如说冲击波的治疗啊，或者是冷敷啊，保守治疗那个口服消炎止痛的药。如果这还是没有缓解，那么我们可能会去有的时候会考虑。灌洗净一下，腹股沟的一个清理啊。
1: 好，那看一下时间，好像我们就不能说太多了哈，也不耽误老师其他的后面的工作安排，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因为时间关系，咱也不能说太多，有些问题可能也是类似的哈，我们在这里就是不做过多的回答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还是那句话，我们只能根据大家的描述呢，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指导。如果更加详细、针对性的话，最好等到专家出诊的时候再来看一看，结合个体的具体情况啊。然后回听回放也非常的简单，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放。那今天啊，也非常感谢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最后的时候，老师能不能对着镜头再简单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直播，好吧？
0: 非常感谢这个主持人，然后感谢吉林大学家医院。我是每周三，每周三上午，亚太院区；每周二是自强院区出诊。希望我的这个专业带给我们吉林省的老百姓带来一些，带来帮助吧。非常感谢。
1: 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说声再会，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见啊，拜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把您的才艺展示给我们，把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把快乐的瞬间永留在心里。老年聊天室周末特别版。

0: 跟我唱首歌就知道什么叫快乐啊！欢迎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 101.9 兆赫，关注收听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今天是星期二，又开始了我们快乐的模式。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都能积极的拨打两部直播热线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有健康就有底气，有快乐就有意义，有平安就有福气，有幸福就有甜蜜。陆平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健康、快乐、平安、幸福，永远都伴随着你。那希望您可以通过老年聊天室节目也获得健康和快乐。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千万别忘了给我们点点赞，把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都能够知道老年聊天室节目，走进老年聊天室这个快乐的大家庭。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来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1: 刘平老师上午好。
0: 哎，你好刘先生，上午好。欢迎您，来自安徽芜湖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
1: 今天我表演一首少年壮志不言愁。
0: 少年壮志不言愁，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1: 再给你讲一遍过去的来念啊。
0: 哎，好的，没问题。
1: 好了。

0: 哎，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刘先生。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首《少年壮志不言愁》。
0: 好嘞，好嘞。
1: 它是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曲，于1987年随着电视剧一起发行。原本呢，导演林汝是想为让磊磊创作一首男生合唱歌曲，要具有军人的阳刚气质的音乐作品。但是磊磊写了两稿之后都感觉很不理想，那段时间呢，他听了一些通俗风格的歌曲，于是就产生了灵感，想创作一首比较煽情但是呢又有通俗风格的歌曲。有一天他在琴上就边弹边看着歌词，旋律就这样写出来了。这首歌是一首激昂慷慨、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人民警察之歌，它揭示的是人民警察的宗旨、任务和高风亮节，给人以深沉浑厚之感。
0: 第一首歌是不错啊。
1: 哎，之前是想写合唱，后来觉得没有那么理想，就写出了这首歌。真的是灵感一来哈，
0: 对对对对，
1: 作品就出来了。
0: 对对对对对，他们发挥能力很快了。
1: 哎，对，
0: 对，
1: 这首歌真的是非常好听哈！一发行和电影一起，电视剧发行出来之后，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后来刘欢看到歌谱，哎，刘欢当时看到歌谱也特别喜欢，就用吉他一边弹一边唱。然后特别喜欢这首歌，他就确定要自己演唱这首。
0: 对对对，这是刘欢的成名曲嘛，是吧？
1: 哎，对对，
0: 对对对对，好了，谢谢感谢陆斌老师。
1: 哎，没事，好了，谢谢刘先生，
0: 嗯，
1: 那我们再见。
0: 好，谢谢，谢谢，再见，好了，
1: 再
0: 见。
1: 爱问你用尽。感谢来自安徽芜湖的刘玉林用竹笛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是便衣警察的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直播热线来展示您的才艺，问候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陆斌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刘叔叔，上午好。
2: 上午好。
1: 嗯，
2: 昨天我唱那段《鱼肠剑》，您提到了那个名段，叫“一事无成两鬓斑”。
1: 嗯。
2: 我今天试着唱唱啊。
1: 好嘞，太好了。
2: 不一定唱好。

小天。青山暮水常在眼前。

海阔，大海茫茫。

0: 长途铁骑车转，迎接在高官有阻拦，待人地难，长街也在一样山下一高线，设计救出了高官钱，马到长江入渡船，多么孕妇今天给他为我头像是可怜，晚上你心好山一盼只问天如愿，千万无尘路不温远。报仇心急马相见。
1: 好了，谢谢陆平老师，谢谢大家。
2: 很成功，唱得非常好。嗯，正好这一段就相对完整了哈，这几个名唱段我们现在听到两段了，嗯，特别好，谢谢谢谢刘叔叔。
1: 好，不客气，再见。
2: 好嘞，我们再会。感谢长春听友刘云生给我们带来的传统京剧名段《鱼肠剑》，这其中啊，昨天我讲到了有很多穿插的名段哈，比如《浣纱女》经典的桥段，展现逃亡的历程，还有一事无成两鬓斑的这种代表性的唱段。这鱼肠剑呢，又名叫紫絮投吴，或者是吹箫起时，是京剧传统剧目鼎盛春秋的系列之一。
3: 感受我的爱，
2: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58 04318581559，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千万别忘了给我们点点赞，也把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4: 王斌老师好。
2: 哎，你好，徐女士，上午好。
4: 啊，这期呢，所有的各位姐姐啊。
2: 哎，好嘞，是来自安徽合肥哈。
4: 哎，王斌老师，啊，今天是9月1号，开学嘛。
2: 嗯。
4: 我某天在办桌啊，王斌老师，你给我听的啊，办桌是大师说，你就帮着我丫的啊。
2: 啊，你要唱一首《母亲》是吧？
4: 啊，对，现在这个不是开学了吗？
2: 嗯，
4: 这所谓的母亲，这么安康啊，开始啊，
2: 哎，好，
4: 完全所谓的母亲啊，完全的母亲和导播老师的母亲啊，开始啊，王斌老师开始啊，
2: 好的，您开始吧。

0: 和尚。
1: 好，谢谢谢谢徐女士。
0: 好，那个找一找吧。嗯，找。嗯
1: 啊，你想听听这个作品的故事是吧？
0: 好，
1: 这首母亲呢，它的作者叫齐建波，在1999年的时候，他完成了这首歌，初步起名为《母爱深深》。之后，他就找到了当时小有名气的耿维华试唱这首歌，当下就定下了这首歌由耿维华演唱。这个耿维华就建议说，要把歌名改为更具有感染力的母亲。于是呢，他就觉得啊，耿维华的这个建议非常的好，唱的他也很满意，倾注了很多的情感，声音也比较适合，所以呢，耿维华就拥有了母亲这首歌的首唱权。在2000年的时候，他就录制了这首歌，当时也组建了乐队，筹建了资金，当时遇到很多麻烦，最终呢还是克服了很多艰难，录制成功了。随着这首歌深入人心，就有人开始觊觎这首歌了。那很多人就用各种办法想买这首歌的演唱权等等哈。后来呢这首歌在2005年的时候由我们大家都特别熟悉的著名的歌唱家阎维文唱了这首歌。他唱歌呢就和这个耿维华有一点点区别，虽然这首歌都非常的真挚感人，但是他们演绎的这种情感哈也不太一样。所以阎维文唱了之后啊，这首歌就更传播的广了，因为情感表达是情真意切，而且呢把母亲对于儿女的这种牵挂眷恋和思念之情也都抒发的淋漓尽致，道出了很多天下游子的心事。

0: 声。于是呢，2000年的时候，耿维华是在黑龙江的春晚演唱的这首歌。05年的时候呢，是阎维文凭借着这首歌获得了最佳男歌手奖。好，那现在是不是了解了这首歌？
1: 哎呀，那边老师，谢谢你。这个信号好个坏，我唱的信号好个坏。
0: 啊，您唱歌的信号还可以，就是这首歌您需要再学一学，个别的地方不太准。
1: 我是唱河鸭子的那个伴奏，河鸭子走后，也没唱音乐完的，也没唱那个耿维华，我唱的是。
0: 对，因为女生唱还是用黑鸭子这个伴奏比较适合，男生的伴奏音域跟女生合不到一起去。
1: 那些老师个性更广泛，黑鸭子是主门
0: 嘛。好，那谢谢徐女士，感谢您的参与啊。好，我们再见。哎，好嘞。好，感谢来自安徽合肥的许芳带给我们的一首非常感人的歌曲，叫《母亲》。这首歌呀，歌词特别朴实，特别温暖，诠释了母爱的力量。好，我们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哎，你好，陆平。
0: 哎，
2: 你好
0: 刘女士，上午好。
2: 哎，上午好。我今天唱一首《最亲的人》。
0: 最亲的人，好的。那您现在开始。
2: 翻过了一座山，越过了一道弯，辽东白云蓝天蓝，望眼平川大步迈向前，感谢这人间爱，传承了千万年。亲里好友笑开颜，梦里梦外喜悦春光暖，花开山岗那个红艳艳，绿水青山不为是何年，离家的日子又到了冬天，谢谢我最亲的人挂牵，门前的小树已成年，阻挡着风雨来的突然，家中的爸妈皱纹呈现，伴过岁月陪你到永远，感谢那人间爱，传承了千万年，亲里好友笑开颜，梦里梦外喜悦春光暖，花开山岗那个红艳艳，绿水青山不问是何年，一家的日子又到了冬天，谢谢我最亲的人挂牵，门前的小树已成年，阻挡着风雨来的突然，家中的爸妈皱纹呈现，伴过岁月陪你到永远，花开山岗那个红艳艳，绿水青山不问是何年，离家的日子又到了冬天，谢谢我最亲的人挂牵，门前的小树已成年，阻挡着风雨来的突然，家中的爸妈皱纹呈现，伴过岁月陪你到永远，伴过岁月陪你到永远，谢谢陆平，谢谢大家。
0: 好，谢谢刘女士带来的这首歌啊，听起来就特别温暖的一首歌。好，谢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2: 哎，谢谢你，再见。
0: 哎，好，再见。感谢来自农安合隆的听友刘志新带来的这首《最亲的人》。 这首歌是创作于2014年，2015年发行，原唱为陆海涛。2021年的时候，岳云鹏在中央电视台的春晚演唱了这首歌，让他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那这首歌的音调框架是源于江苏民歌《孟姜女》，春调的南歌北唱的传统，与东北民歌像《送情郎》《摇篮曲》具有同源关系。作为央视春晚的热度歌曲，它的旋律是根植于中国的传统音乐春调体系，与中华民谣《大花轿》等春晚歌曲同属于民歌基础创作的贺岁作品。这首歌曲传承的民俗元素非常契合春节的文化语境，被视作是新时代的送春主题的音乐呈现。在2007年春节的时候，张维因工作忙碌不能回家团圆，他就创作了《最亲的外祖母》。之后呢，张维将这首歌又改编成了《最亲的人》。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参与到老年聊天室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和您见面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问候下一位85815588。你好。喂。哎，你好。是孙阿姨对吗？看来孙阿姨已经离开电话机旁了，可能是哈，所以我们听不到声音。那我们先把这部电话切断吧，问候下一位，希望孙阿姨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599。你好。
3: 好，陆平你好。
0: 哎，你好。刘阿姨上午好。
3: 哎，
0: 嗯，
3: 今天唱一首见了你们格外亲。
0: 好的。
3: 嗯，这首歌吧本想上周唱的，上周吧，啊，有点活完了耽误了，你唱唱，
0: 啊，所以这周补上哈。嗯，
3: 哎，
0: 好
3: 好，献出小蜜。
0: 哎，
3: 好。四四方方一块八，里面包着黑芝麻，粒粒从我口里过，就是没有吃到它。这个粑就是用面做的干粮。
0: 啊，好好，
3: 哎，好，你开唱。
0: 嗯，
3: 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了

海，望诸山门闹秋收。老去了家常话，多少往事

那一年枪声响，同志们进了沟，刀劈沟汉奸，枪杀鬼子头，虎口里就出了众乡亲，狼群里夺回了羊和牛，一同打鬼子，一同烧炮楼，一同闹建筑，一同虎丘守，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灯油，八年打斗了日本鬼。

心，东路线大跃进，公社的红旗插在咱们村。每逢我遇见那高兴的事儿，就想起当年的八路军，想亲人忘亲人，山乡人来水盼人，盼来有老八路的结伴人。

0: 谢谢。
1: 好，这歌好长哈。
0: 嗯，
1: 好，嗯，那给我们揭晓一下谜底。
0: 哎，四四方方一块八，里面包着黑芝麻，粒粒从我口里过，就是没有吃到它。这是书，读书。
1: 嗯，书，好的。嗯，
0: 好，谢谢，
1: 好，感谢您。那我们再见。好，感谢来自黑龙江鸡西市鸡东县的刘玉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这个歌的名字叫《看见你们格外亲》。这首歌取材于河北张家口张北县湛海乡阿布泰沟村的军民雨水故事，它的创作时间呢是1964年，作者是深入坝上革命老区采风之后有感而创作的一首歌，是一首传唱了几十年的经典拥军主题的红色歌曲，由马玉涛首唱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是上世纪60年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军旅的音乐作品。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88 0431-8581-599，展示您精彩的才艺。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2: 陆平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林先生，上午好。
2: 给我的前后左右全部点赞。
1: 好嘞，
2: 啊、
1: 一个不落是吧？
2: 嗯，你给陆平的稳重高雅大气的好声音点赞。
1: 好，谢谢，谢谢您的夸奖。今天要给我们
2: 吹唢呐，
1: 吹唢呐，
2: 老乡。
1: 好嘞，老乡。好，那您准备一下。
2: 哎，来。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林先生，嗯，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2: 谢谢陆平老师，再见。
1: 哎，好嘞，再会。感谢来自吉林永吉的林延青用唢呐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在当年曾经很火的，在大街小巷都能听到的一首歌，叫《老乡》。这首歌啊，真是唱出了老乡见面时候的那种亲切感，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好，继续问候下一位8581599。你好，
3: 陆平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您叔叔，上午好。
3: 上午好。
1: 哎，今儿唱什么歌啊？
3: 我唱一首《时唱群才女》。
1: 时唱群才女，好嘞，那您开始。
3: 一唱群才女呀，唱的是崔莺。

观花景啊，花草里人好伤情啊，观花莺莺语啊，夫妻小张生，二人花园定终生啊，红娘烧书牵红绳啊，二唱群才女。

0: 块喜悦穿仓座，跟随李郎回家乡啊，离家去饮酒啊，孙父怀心肠，挑唆离家卖师娘啊，师娘心寒跳大江啊。三唱群才女呀、唱的是蓝泪莲，玉女降临凡啊，泪莲芳中眼含泪，老夫少妻心不甘啊，泪莲去担水呀、魁元讨清泉，二人见面去天元啊，夜晚相会难桥前啊，四唱群才女呀、唱的是范梨花，梨花把鬓发呀，桃红马上女娇啊，驰骋疆场把敌杀呀，丁山长得好啊，乐怀范梨花，汉江关前把他拿呀，二人顶手拜灯火呀，武昌群才女呀、唱的是女描眉，描眉笑微微呀，主府观花锦相随，夫君伤了不能悲呀，描眉心暗想啊，来了得了贼，小王他跳墙把鸟碎呀，爱上群才女描眉呀，六唱群才女呀、唱的是祝英台，英台志满怀呀，书馆经历正三载呀，一个书生下山来呀，山伯前边走啊，英台把米猜，山伯中后他不明白呀，气得英台把小嘴歪呀，西昌群才女啊，唱的是马兆英，赵英心里急呀，柴与寺内遇贼寇，怀里的幼主泪悲啼呀，赵英托幼主啊，交给伍子胥，怀抱幼主闯残余呀，救驾多亏伍子胥呀，花唱群才女啊，唱的是马寡妇，寡妇她泪水出啊，满腹的惆怅回后殿，难可以梦想丈夫啊，圣上文化选啊，人杰本京都，佳人含笑手提壶，人杰没把他来扶啊，九唱群才女啊，唱的是红月娥，月娥舞艺多呀，秀勇大刀山河阵，大战罗章把枪夺呀，月娥长得美呀，爱上罗章哥，对宋关前把情说呀，夫妻恩爱百年和呀，十唱群才女呀，唱的是王昭君，昭君好伤心啊，满腹的惆怅眼落泪， 眼儿落泪湿衣襟呐，漫天鹅毛雪呀，你去西班牙，塞北番邦去和亲呐，天下几人不知闻呐？塞北番邦去和亲呐，天下几人不知闻啊！啊啊！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倪叔叔，太不容易了哈，把这么长的歌词都背下来了。就是有一个需要给您纠正一下哈，七唱唱的是马昭仪，不是马昭莹啊。
0: 啊，马昭仪啊。
1: 哎，马昭仪。
0: 我就唱马昭英
1: 是七唱马昭仪，昭仪心里急、
0: 啊
1: 把这地方改一下就更完美了。
0: 马昭仪、
1: 对，好嘞、谢谢您叔叔，
0: 谢谢。
1: 哎，好，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好的，感谢来自农安的听友。

0: 有山给我们带来的二人转小帽哈，叫石唱群差女。石唱群差女呢，是一首特别具有东北地方特色的二人转小帽，通过十段唱词讲述了十位古代女性的经典故事，这在二人转舞台上是流传度非常高的代表性的曲目之一。这个小帽呢，节奏明快，唱腔高亢粗犷，特别适合双人对唱的这种表演形式，以时唱的串联结构，把十位不同时代的女性故事都浓缩在这个短篇幅里，唱词通俗又接地气，充满了东北民间曲艺的诙谐风格。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1: 主持人上午好。
0: 你好何女士，上午好。
1: 好，我唱一首牧羊曲。
0: 牧羊曲，好的，那您现在开始。
1: 好。

天，满山遍。

0: 好，唱完了。
1: 好，谢谢，谢谢何女士，歌唱的不错，声音也挺高的，其实这首歌挺难唱的。好，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好好好，
1: 哎，
0: 好，再见，
1: 再会。感谢来自安徽安庆的何红霞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电影《少林寺》的主题歌《牧羊曲》。那么这首歌啊，其实最初《少林寺》的主题歌是一首以河南豫剧为元素的一首歌曲，虽然这首歌曲创作出来之后导演还是比较认可的，但是作者王丽萍并没有交差了事，他而是反复的琢磨，认为这个电影主要是在香港首先播放，香港人或许并不了解河南豫剧，也因此呢就很难谈上会喜欢了，于是他就放弃了原作，又重新创作了一首歌，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牧羊曲》。它是一首洋溢着似水柔情的这种女声的演唱，歌词优美动人，朴素清新，具有古今合璧、形美感目的这种特点，给我们勾勒出那种人间仙境，温婉清丽，柔美动人，有古诗词精妙的这种感受哈。

所以这首歌呢随着电影发行之后啊就特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同时呢很多人都会唱这首歌。我相信可能在何女士演唱的时候，收音机前可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也都跟着一起附和哈，一起演唱。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99，你好。

饮酌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茫茫爱的中原，爱的北国和江南。面对冰刀雪剑风雨，多情的陪伴，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锦瑟华年。做人一滴肝胆，做人何惧艰险，豪情不变年复一年。做人有苦有甜，善恶分开两边，都为梦中的明天。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做人一滴肝胆，做人何惧艰险，豪情不变年复一年。做人有苦有甜，善恶分开两边，都为梦中的明天。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我真的还想再活五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周先生，歌唱的不错，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哎
1: 哎，好嘞，再会。感谢长春听友周华带给我们的一首电视剧《康熙王朝》的主题歌《向天再借五百年》。这首歌无论是在专业领域还是在市场上都是非常受到好评的，豪迈的旋律又饱含着坚韧不拔的气概，令人听了之后啊，非常的震撼而激情澎湃。韩磊高亢明亮的嗓音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在成为电视剧主题歌之后啊，也有很多的歌唱爱好者都非常乐于挑战的一首歌。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韩磊经历了将近4年的低潮期。从1997年开始，他对很多事情都不感兴趣，直到2001年他在辽宁省大连市演出的时候，突然接到作曲人张洪光打来的电话，让他到北京去帮忙录一首歌，名字叫《向天再借五百年》。据韩磊透露，这首歌的创作过程来之不易，他没有像对待正常的音乐去完成这首歌的录制，拿到歌曲之后，为了等到更好的状态，他从当天下午5点半一直等到次日凌晨5点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喝了2瓶红酒，以此来寻找状态，直到凌晨6点钟的时候，韩磊才找到感觉，将所有的人从录音棚里请出去，自己关上灯，一遍就完成了该曲的录制工作。起初在电视剧《康熙王朝》的导演陈嘉玲原本是想邀请刘欢唱这首歌的，不料韩磊却看上了这首歌，一心想要唱，恰好呢，此时该曲的词曲作者又产生了争议。

意，那再加上刘欢又主动放弃了这首歌，最终呢交由韩磊演唱。只看了一遍，他就意识到这首歌一定会流行，他非常的喜欢。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呢就不能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感谢有很多的听友哈，一直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像会飞的鱼，还有刘毅，蔷薇花，往事如烟等等啊，都给我们积极的点赞关注哈。特别感谢有很多的听友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支持老年聊天室节目。那我们希望呢，你也把链接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都能知道。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下方的吉祥号里还可以调取我们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好，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
2: 这两天加班，
3: 对不起，对不起，老板，我下次一定会
2: 走。这就是你
3: 发疯的班人。
1: 我建议你去请教他。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4: 要为自己活。如果在你的生命中只为别人活着，你的生活将永远不会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为自己活不等于不关心别人，只是不能代替别人做事儿。为自己活不等于从此不管别人，而是明白不该控制他人。为自己活就是不再试图改变他人，而是试着改变自己。为自己活就是凡事不强求，而是安住当下，珍惜每一刻。
5: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6: 朋友别哭，要找寻自己的路。
5: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

0: 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着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461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是笑江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1: 啊，你好，我有个家里有个事儿啊，今天发生一个不愉快的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
0: 嗯。
1: 就是我之前我有个表姐，实际我这个表姐从小在一起，我们就是关系还特别好，感情挺好的。我妈从小是我这表姐的妈妈带大的，还是。完，然后就是之后最近能有十年八年之前，我们就是有些误会，有些事情就整的挺具体，我就不说，因为和这个关系也不算太大，误会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断了。
0: 误会谁？误会谁了呀？
1: 具体怎么误会？反正就是我妈吧，和他们就是我妈年龄大了以后吧，就有些时候可能有点患得患失的哈。实际我妈为他家付出了挺多。因为我这个表姐从小就没有爸，完然后呢，我妈和我这个姨吧，我的大姨她妈就在一起生活，完了就是实际之前感情挺好的，完了这不就是我妈就是年龄大了有点患得患失，他们呢也有点那个年龄段的时候可能有点更年期，就我这表姐50多岁的时候，完她性格也挺内向，她也有点抑郁，所以说就之间吧，就是好像有挺多误会，反正就是。就是整的，后来就是到后来整的，就是表面上一种嘛。完，我也挺不高兴的，就是有的时候他对我妈，或者是在家里的事儿，他就一些。因为我那个姐夫吧，原来也是，就是从中反正做了一些，就是整的矛盾就挺激化的。他就是挺会在人和人之间，就是来回就是表面事儿，完就做一些和亲戚里边就挑一些事儿，就是事儿越整越矛盾越大。后期完我就挺不愉快的，我也不搭理他们了，不搭理他了。就现在就是后期完我家吧，我还有个三姨，这是我大姨家的，我还有个三姨在国外，去年就回来了。就是说，你看我们毕竟还有点感情基础哈，就跟我唠这事儿。我说，毕竟完他年龄大，我是妹妹，那都无所谓，都过去了这么长时间，我妈也不在了。完了就我们又和好了，和好了就在一起就交往了，不算和好了，但是也是面上事儿。但是昨天发生一个什么事儿呢？他找我的前夫，因为我离婚了，我前夫在医院工作，他上医院去看病，看病人可能挺多，办住院可能就不给他办，他就自己就是找我那个前夫就去办去了。完，然后我前夫就给我打电话，就告诉我，我就知道这个事儿了，知道这个事儿，我就觉得他这个事儿做的挺不对的，我就今天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你这么做不对吧？你最起码你得无视我的存在呀！我说最起码你得跟我打声招呼。
0: 跟你打招呼干啥？
1: 我就说的，你毕竟你是找我的前夫，对不？你是通过我认识
0: 的。你的前夫不是你的丈夫，通过你认识的，什么事都一定要跟你打招呼吗？如果要按照你这种逻辑的话，我告诉你，你还说你母亲是那个姨给养大的，是吗？
1: 不是我那姨给打，实际上是我妈在帮着我姨带她给她带大的。
0: 哎，这话让你说的啊。啊，
1: 因为我妈到他家的时候，我妈已经都工作了。
0: 到他家，你妈到谁家呀？
1: 跟我姨家呀，跟我
0: 为啥要到他们家呀？
1: 因为我妈从小也没妈没爸，之前是在我妈那个我姥和我姥爷也是去世的早，然后在我大舅。
0: 你想问我啥问题？
1: 我就想，我对他这个事儿做的做法不对，我。

0: 我可以对他提出那什么，跟他今天就是质问他，我这个做法有什么错误吗？
1: 有错误。
0: 错误在哪儿呢？我现在就
1: 第一个，他是你前夫，其实跟你呢，我觉得哈，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啊。第二个呢，这种亲戚之间，我个人觉得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不是太认亲情啊，嗯，也太把自己当一回事儿。所以由此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你们之间所谓的误会也好，矛盾也好，恐怕你或者你们家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这种事儿呢，说句不好听的，可能会心里边有一些不舒服，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去质问人家，这个我觉得挺没品的。
0: 是，我打完电话以后，当时我挺激动的。我是不应该
1: 是啊，你说你为啥你能这么做出这么没有品位和品格的事儿呢？为什么说你打完电话之后你才能后悔呢？
0: 所以说我打电话就问是，我打完电话我也觉得我这事做的有点冲动，但是我对他这个事做的实在是不满意。
1: 是啊，就是为什么不满意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嗯，
1: 比如说你丢了50块钱。恐怕找找实在找不着就拉倒了，是吧？恐怕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丢了50块钱，恐怕得难受好多天。同样是50块钱，为什么孩子那么难受呢？因为这50块钱可能是孩子一个月的零花钱。50块钱啊，可以就比那个事儿，就是你这个表姐做的这个事儿。那么有些人呢，恐怕就是说找一找，啊，就是或者说。你就是心里边不舒服一下就过去了，而你能去质问他，就像一个孩子又打滚又哭闹一样。说句不好听的，为啥？因为这对他来说很重要。而你现在也同样啊，因为你的修养和品格不够，所以你能做出这样的一个事情来。你跟你丈夫因为啥离婚？
0: 因为他外边有人了。
1: 他外边有人了，那他今天还给你打个电话是为啥呢？
0: 因为
1: 是为了让你感恩吗？就算是你告诉他的，他给你打电话的目的是啥呢？
0: 他以为是我告诉我表姐的他的电话。
1: 嗯，是
0: 我的表姐。
1: 对，就算是这么以为的，他打电话给你是啥意思呢？你觉得？
0: 他那一合计，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反正他就是告诉我了。
1: 不管他啥意思，他没有恶意吧？
0: 对，那倒是啊。
1: 是不是？
0: 这个我能理解。我
1: 是不是？是不是？对，他是不是没有恶意啊？
0: 对对，那倒是。
1: 所以就从这件事上来看，我觉得你丈夫比你强啊。那这他咋还能有人了呢？他和那个人在一起了吗？现在？
0: 他没成家，但是他们也没断。嗯。
1: 你有孩子吗？
0: 我有孩子。
1: 几个？
0: 一个。
1: 多大的？
0: 28。
1: 孩子跟你俩现在关系怎么样？
0: 关系还行，之前有点就是我和他爸刚刚分开的时候，那时候有点不拿，现在最近就是关系缓和。
1: 你不觉得缓和也是表面的很多东西吗？还有你自己不用回答我，你自己想就行。你说孩子是跟他爸爸更亲一点，还是跟你更亲一点？如果孩子有什么事情，比如说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会找爸爸还是找你？如果孩子内心里边有一些痛苦或者有一些心里话需要别人去开解，他会找爸爸还是找你？你不用回答我，你自己去想吧。反正这个事儿呢，过去就过去了。一个人啊，你心有多大，你的舞台才有多大，你的世界也才能够有多大。这事儿呢，
0: 这我电话打的有点，我觉得我这件事打的确实有点。让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问这事儿呢？我觉得我这事儿做的是有点不太对劲，打完以后我就后悔。但是我现在就想说他，我现在就想咨询你这事儿，肖小老师，就是他这个事儿做的，就我表姐这个事儿做的有问题吗？你说？
1: 啊，我觉得没有问题，
0: 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1: 对，
0: 那还是我的问题呗。
1: 嗯。
0: 这我就知道了。
1: 为什么说没有问题啊？你现在肯定心里不服。
0: 嗯。
1: 第一个，他是通过你认识的你前夫，但并不表明什么事情都要经过你的同意。
0: 对啊。
1: 再见。
0: 嗯。
1: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一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5145的这位听友，您好。
2: 你好，笑江老师。
1: 您好。
2: 我听你节目我特别爱听，我那个时候今天有个烦心事，我听老长时间了，我就打个电话吧，哎呀不会打，心里的坎儿的不会说，不会说，但是我想把我的事吧跟你简单的说一说。
1: 好，
2: 这简单吧，这我吧就家里就姊妹俩，人不多，不多地方，但是有个房子事啊，就是说那么房事现在我已经撂下了，就是说我爸的房子是单位发的那个以前分的那个福利房。他那福利房就是说在2001年的时候动迁呢，动迁之前我弟弟说了，我这房子不要，姐你买吧，你家是个男孩，我说别姐，我说咱俩呢将来我爸要为那什么呢，咱俩分是吧，你要房子给我点钱，我要房子给你点钱。我爸当时也同意了，就完事了。等动迁的时候呢，那时候我爸就找个老太太，我弟弟就说了，姐这个房子得更名啊，不更名将来有多烂。因为我爸爸不想更，他天天跟我说，正好我说爸，你梗就梗吧，反正早晚是那回事。那更名说跟那什么呢？那说交钱的时候，我爸说他没有钱，你都动迁增加面积费嘛，他说没有钱。我说没有钱呢，我说咱俩一人一半，哈。完了他说不用，我有份子钱，那个就是他媳妇孩子都不知道，就咱三个姓崔的，我爸和他，我就咱三个人知道就行了。然后钱交完之后呢？
1: 谁交的钱呢？
2: 他交钱，完他说的。都走嘴了，媳妇知道了，媳妇走嘴知道了，我就给拿钱呗，他还不要。完了都更名，后来都更名嘛，我爸不同意更，后就更了。那怎么整？后来我一个劲做我爸工作呀，就更了。更名呢，他没去，我找的人更的，知道不？完了他说啥？更名更谁的名？
1: 你告诉我现在是什么情况？
2: 现在就是房已经更他的名了。更他名了。那当时我爸说的，我给你俩写个协议吧，啊，别的将来。
1: 然后现在咋的了？
2: 我打架呢，完他说啥的，不用更，不用写，我姐对我不好，我下乡的时候68年下乡，7年我让他先回来的，我都检查了，让他先回来，现在这房子更名他呢，更他名了，他就是他的了，是他的我也不要了，我现在我承认我不要了，都给他吧，因为他要那什么，那个咋整，因为这事能找我打仗啊，我这身体也不好，我就不要了，我说我不能因为这房子丢了命啊。完了那个现在是咋回事呢哈，后来就是挺长时间咱就不那什么了，我爸后老伴走了之后也赖我，完了就那什么就拉倒，就不要这房子，我说我不要了，爸你别整了，我说我不能用这房子，被命丢了是吧。完了2017年呢，我爸就找我说他儿子有病了，伺候不了他了，伺候不了了，叫我上他家去住去。我说爸你说我和咱家那要是那边还有孩子孙子上学呢，我说我要上你这住伺候你吧，我给你伺候没有了之后，这房子人家你儿子都给我撵走吧，受得撵走吧啊，我说我不能过来， 我说我呢隔三差五说来看看你来给你送点吃的那就行了呗，是不是？完了这期间呢，我爸就说了，他儿子让打了草稿，那叫他儿子叫他那个写个遗嘱，叫我爸给抄。完他说的，我爸说的。
1: 我想问问你现在是什么情况？父亲还在世吗？
2: 现在是在世上。完了现在呢，就是的，他还偷我爸钱。完了呢，我爸呢有8万5要给他了。
1: 今天要问我啥呀？
2: 我问的意思说的，这医保卡、这工资卡能不能要回来？怎么能要回来？就意思。
1: 你父亲现在还有生活能自理吗？
2: 能自理。
1: 能自理，能要回来啊？
2: 那个、因为他
1: 医保卡，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 啊,
2: 啊，
1: 你父亲如果想要的话，你带你父亲去挂失，然后重新办一个就行。
2: 挂失不行，身份证在他手里头吧？
1: 管他要身份证，不给身份证的话，去起诉他啊。
2: 啊。就这么回事啊？
1: 对，这但这些事儿、
2: 啊，银行，
1: 但这些事儿都需要你父亲去做 啊,
2: 啊。就是这么，我你说我那什么？你说我一可以，我啥也不要，都给他。我说我就不管我爸了。
1: 你啥也不要的事儿，已经说了，从你开始给我打电话、
2: 啊、
1: 就说啥也不要。
2: 对对对啊啊！
1: 一个真啥也不要的人会不会说这些事儿的？而且
2: 我就是现在我不干，我干了去行不行？以后不干。
1: 那是你自己心的事儿啊。那是人性的事儿啊，这不
2: 是
1: 行或者不行，这不是行或者不行的问题啊。另外呢，法律规定每个做儿女的孝顺父母的责任和义务，这是法律规定的，跟钱不钱的，跟继不继承遗产，跟房不房子的都没有关系啊。另外呢，你也这么大年龄了，也有满堂儿女了啊，也有满堂儿女了，你咋做你那些儿女们都看着呢，今天你怎么对待老人，然后你的儿女以后也怎么对待你，你要觉得你啊以后的儿女像你现在这么对待你父亲那样对待也无所谓，那你就这么干啊，这没啥。
2: 嗯
1: 嗯，好，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2: 嗯，
1: 来迎接尾号为8752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
1: 谢
3: 谢啊。
1: 哎，
3: 我你先说，我想让你帮我拿一下主意。
1: 嗯，您说。
3: 我那个，我想卖房子，我不知道该不该卖，我想问问你。
1: 你大点声说，为什么要卖房子？
3: 就是顶楼。
1: 因为是顶楼。
3: 对对对，我现在看房价吧，就是原来这边，原来这边，我还。
1: 你是什么小区啊？
3: 我是三里屯县城的。
1: 我现成的，
3: 对对。
1: 那卖完你再买啊？
3: 嗯，卖完了我有50多，我现在面积还小，50多平。那卖完了以后吧，暂时还买不起，我就拿不定主意。
1: 那你卖它干啥呀？
3: 我卖，我怕以后再接啊。
1: 你那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呢？
3: 卖不了多少钱。
1: 那你还能跌哪儿去？
3: 连10万都卖不了。
1: 10万都卖不了，还能跌哪儿去啊？再说你卖完这钱你也买不了房子，你住哪儿啊？
3: 你住我这么想不到自己，然后我是卖完房子以后吧，就是我把钱存进来，有这个钱以后要是能攒够买大。
1: 不，你住哪儿？
3: 我住可以租啊，租也不。
1: 那你租嗨，你合计你干啥去？你往出挣钱呢？
3: 你就是把这个钱存下那方一年的房租钱也能出来了卖房子。
1: 什么玩意儿？你租？你就是存着钱利息，你说能出来房租钱？
3: 我能出得了，我不租太好
1: 了。我要我是你，我绝不这么干。
3: 我就想让你干嘛呢？你知道？
1: 你和谁在一块生活呀、啊？
3: 我和我老头。
1: 他什么想法？他肯定不太愿意吧？
3: 他也没反对，我也不是说。
1: 房价这个东西啊，别说我说不准，谁也说不准。所以你们老两口攒，你干啥攒呢？你现在几楼啊？
3: 顶楼。
1: 几楼？
3: 顶楼。
1: 顶楼是几楼？六楼啊。
3: 六楼。嗯。
1: 你们俩多大年龄啊？
3: 我今年50了。
1: 50了。
3: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
3: 嗯。
1: 你先不用卖这个房子啊。
3: 嗯。
1: 你这房子跌不到哪儿去。是吧？
3: 我不说我的房子，我就怕其他的，就是我想卖完以后吧，往我手里赚这个钱。
1: 你这钱哈，你怎么赚不过来这墨呢？你这钱放在银行里，对不对？
3: 嗯。
1: 它是钱，你现在住这个房子，它不也是钱吗？
3: 那我就怕以后跌。
1: 你跌，你买新房子，它不也是跟着跌吗？
3: 对，
1: 对不对？你究竟要干什么？
3: 我就想问你，
1: 如果说你要是说用这种方式换房子的话啊，那我不建议你这么做啊，这没有道理。
3: 是吗？
1: 对。
3: 我就想让你帮我拿个主意。
1: 这没有道理啊，哪有这么换房子的？到最后把自己老窝都换没了。
3: 嗯，我真的想不到这件事情，我就寻思把我这房子卖了以后吧，完了我就是存上。就利息钱就够我一年租房子了。
1: 哎呀，你不用谈这些，没有意思，没有这么干的啊。
3: 嗯，
1: 除非想用这钱干别的。你跟你老头俩感情怎么样？
3: 你俩感情挺好的。
1: 孩子呢？多大了？
3: 孩子都结婚了。
1: 孩子知道这事儿吗？
3: 孩子知道，孩子也孩子还挺支持我。我因为我这顶楼吧，我是怕以后。
1: 孩子挺支持你。比如说你现在买一个你理想中的房子得需要多少钱？
3: 我理想中的房子的话15-16万就够了。
1: 那你就不就差5-6万块钱吗？对不对？
3: 嗯，那得多。
1: 是还是不是？
3: 嗯，得多。
1: 你就差10万块钱。
3: 嗯。
1: 是不是？你这跟亲戚朋友啥借一借也不能那么干啊，不能说把房子卖了租房子把钱放银行，那不行。
3: 完了，我这么想的，都要对你
1: 说
3: 讲。
1: 我跟你说的非常明白了，你不用再想了。要么你就赶紧把房子卖了，卖了之后就借钱，我也把房子买了，啊！因为记住了，一旦说你把房子卖了，然后出去租房子，这非常麻烦。这是其一，其二，这种心理的落差你不一定受得了啊。第三个，再过几个月甚至过几年，你不一定有这个心气儿了，知道吧？啊，到那个时候，你可能说钱也没了，房子也没了。而且你孩子这么大了，说句不好听的，你房子你卖了，钱放那儿，你孩子说妈你先借我吧，等你买房我再还你，他回头把这钱整没了，你还能把他杀了咋的？
3: 那他不能。
1: 好吧，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好，谢谢你先生。
4: 青佑说啊，笑江，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你说话我爱听，给老伴订了德国护肝宝，澳大利亚的辅酶 Q10，我自己吃美国的神经酸，全家都在用你推荐的好产品，十分的放心。听友上山若水说，我新华好多年了，听别人说澳大利亚进口的辅酶 Q10 挺好，请问怎么定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现在给大家申请到秋季养心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血压计和收音机。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你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秋季养心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 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秋天养好心，秋冬不犯病不遭罪。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2865的这位听友，你好。
5: 哎，肖江，你好。
1: 你好。
5: 我那个什么玩意儿，跟你说一说我家庭的事儿。我是再婚的家庭。
1: 嗯。
5: 他有个儿子哈，就是19岁了。我怎么做，他也不满意。
1: 谁不满意啊？
5: 孩子这脾气特别大。
1: 嗯。
5: 嗯，完事那个。
1: 脾气大和你发脾气骂你。
5: 啊？
1: 脾气大骂你啊？
5: 骂他爸骂我，他又跟他爸俩叫号。那个去年，什么原因也不因为他就是夏天嘛，他那个穿裤衩子，完了跟他蹲着，完事嘛，我侄女来了，我侄女那个也20来岁大姑娘，她屁股露出来了，我告诉一声，我说儿子你起来，你起来一会儿小姐出来瞅着不好看。完了之后，他就打我，说这孩子好像有点变态似的，我也整不明白这个，特别郁闷，我这个。
1: 你跟他结婚几年了？
5: 五年多了。嗯，
1: 那换一句话说，这孩子和你们在一起生活五年多了，对吗？
5: 对对对，他因为什么？
1: 那刚开始的时候，你们刚结婚的时候，现在孩子19，那个时候就14、15岁呗。
5: 对对对对。
1: 那个时候就这样吗？那个时候就这样吗？
5: 那个时候吧，那个时候那孩子吧，就是眼睛有点毛病，知道他是打球完事儿给眼睛崩，那眼睛已经瞎了，那眼睛有一只眼睛，就好像从这眼睛。就是坏了以后，好像他就好像整个一个人性格变了。
1: 嗯，那肯定的。
5: 哎呀，
1: 他要经过
5: 给他讲什么道理，他也不听啊。
1: 讲道理。
5: 嗯，就得给他讲，就是他呢，一开始他跟他爸俩那个那跟他俩爸干，怎么的他爸怎么也是不对。反正一开始他对我还真行，你知道不？我一给他讲，我说毕竟是你爸，给你养这么大了。他妈走了以后，他妈是跟别人跑了，你知道吧？完他妈爸离婚了，完了一直他爸带了，从11岁他爸也带了。
1: 这孩子现在做什么呢？
5: 他吧，一开始是他爸包点小活，他跟他爸俩干。后来那个他就当工人面前骂他爸，你这那个也那啥。后来他爸就不让他那，就给他找个班。
1: 回去你把我的几句话带给孩子的父亲啊。
5: 哎哎。
1: 现在呢，就这个孩子。他有很严重的心理问题，他要经过啊心理疏导，因为这个孩子自从身体出现了残疾之后呢，啊，他必须要经过这个心理疏导之后，才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才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才能够战胜自己内心的苦闷。而这些呢，恰恰是你们两个人没有办法去给予他的，没有办法给他，啊，所以呢，他现在呢，整个孩子，他无论是从行为，还是言语，还是内心，他都是一种畸形的。
5: 嗯嗯。
1: 啊。把这些话，
5: 孩子高兴的时候吧，哈、
1: 把这些话呢带给孩子的父亲啊，你们是找一些心理咨询师也好，还是心理医生也好，你必须对孩子进行一定的疏导。现在呢，这个18、9岁，你看啊，18、9岁的孩子，他叛逆期呢也很强，你再用对正常的孩子那种方法，那种教育的方法，再给他讲那些道理，其实是不合适的。
5: 完了，大气都不敢喘了，不敢喘。对啊，就是什么都不敢说。现在，
1: 那如果你再什么都不敢说的话，以后这孩子就完了啊！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5: 哎。
4: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豹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三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1373的这位听友，你好。
6: 哎，你好，肖建同志。
1: 把身旁的收音机先关掉。
6: 哎，肖建同志。
1: 说吧。
6: 我吧是76岁的老人了，我有2个儿子，一个姑娘，知道不？但是呢，咱们那时候就是那砸锅卖铁也得供孩子念书。老大呢，大学毕业，设计师；老二呢，是辽宁省最大眼科医院的，那什么啊？小儿子呢，也是辽宁省防疫站的。 我就说呢，我这一生当中给他们付出了很多，就这个小儿子，特能败家，结婚离婚离婚结婚，老跟我要钱。后来我一气之下，我就不给他了，再要我也不给了。现在他跟我呢，就是一个电话也没有，也不来也不看我，我呢也不上赶着找他了。我毕竟我是长辈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也想啊，我这个当老人的这么做，对不对呢？我就想让你给我出出主意。
1: 对不对？能咋的？
6: 哎呀，我就合计孩子，哎呀，毕竟是我身上的肉，他吧太能败家。完了我就想让你给我这么做对不对？我这老人，我现在我也不
1: 知道。我就问你对不对？他能咋的这事儿？
6: 哦。
1: 能咋的？换来一个心理安慰，
6: 对，
1: 有用吗？
6: 哦，那
1: 其实这样的事情，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听你这样的事儿就生气，为啥呢？啊，不是因为你，是因为这个社会。你是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啊，你是做蛋糕的，你做出来的蛋糕啊，香气诱人，香味扑鼻。大家就路过你这个店儿，闻着都很舒服，对不对？
6: 嗯。
1: 你做出来的蛋糕都是臭的，你说你是不是污染这个环境啊？我估计楼上楼下都得来找你来。你这儿子啊，这么能败家，这么能霍霍人，你想一想，他在社会上能咋的？
6: 嗯。
1: 他能做什么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事情吗？我觉得不可能，不就是你给惯的吗？
6: 但是
1: 你问我对还是不对？你明明知道你的孩子什么样，对不对？能咋的？肖强，我说了，我说你不对，你明天继续给他钱呗，维持一种表面的关系。
6: 那你钱我是不能给。
1: 是啊，所以你说问对不对，一点价值都没有，只能说我忽悠你两句，或者说啊，我说两句，我说你做的对啊，把这孩子骂一顿，你觉得能解决实际问题吗？
6: 对。
1: 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你得知道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儿，这根源在你身上。
6: 嗯。
1: 对不对？
6: 对。
1: 你那老大咋样啊？
6: 我的老大呢，找那个媳妇找个男蛮子，也是挺那啥。
1: 你看你对南方人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就你这样咋当母亲呢？你能教育出好孩子来？
6: 那我都是有原因的。
1: 有没有原因？你也不能把南方人都这么说话呀。
6: 是。
1: 我只能当做你无心的啊！你不知道这词儿啥意思。
6: 对。
1: 我就问你，你儿子大儿子对你怎么样？
6: 还行吧，一般般吧。
1: 你看。一般般，俩孩子谁对你都不咋地呀、啊？
6: 像我姑娘也都，反正就这么说吧。小儿子他爸爸死以前住院也是。
1: 你小儿子和老大他们不是一个爹的？
6: 都是，咱都是一个，咱也没离婚。
1: 嗯，那怎么整个小儿子的爸爸呢？我吓一跳。
6: 我不是，我这就是俺家老头
1: 儿。
6: 死以前住院。小儿子也伺候他爸爸。
1: 啊，
6: 你要说他实在是不好吧，还不是他就是、哎呀，怎么说他这人呢，没心没肺。你要、他也不说大慈爱河，又讲名牌，又说
1: 你还这么惯着他呢。我告诉你啊，要是给钱的话，你找个护工比你这小儿子伺候他爸伺候的好，你信吗？
6: 是，
1: 对吧？聊到这儿再见。
6: 好，
1: 来迎接尾号为0590的这位听友，您好。
7: 哎，老师你 好，
1: 你好，
7: 我是外地人，我想跟你咨询一下我的感情问题。
1: 嗯，
7: 那个我今年二十四岁，那个我毕业的时候到一个地方去工，到贵阳去工作，后来到那边那个我就谈了一个女朋友，她是陕西人。
1: 嗯，
7: 她是陕西人呢，后来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相处到今年把她带回家了，我父母不同意我俩。
1: 嗯嗯。
7: 现在呢，现在倒是我俩感情还是比较那什么的，后来我家人就是怎么都不同意，不同意，一个是因为说我俩就是因为他是西安人，我是江苏人，两个一个相距很有点远，而且他比我大3岁，我父母不同意这个事儿。现在我就是回去把这个我家里的人的想法跟他说了，后来我就现在也是在摇摆不定嘛，不知道这段事情到底是该坚持下去，还是真的就是该这么放弃了。
1: 你喜欢他什么？
7: 我喜欢他就是比较懂事一点嘛。 他不是像那个，嗯，对，
1: 嗯，你多大了？
7: 我24岁。
1: 24岁，
7: 对，
1: 他27岁，
7: 对。
1: 你以前谈过女朋友吗？
7: 没有，
1: 没有，
7: 啊。
1: 那如何来判别一个人懂事或者不懂事呢？
7: 怎么说呢？怎么说呢？给我的感觉是，他不是像那个，真的是我谈的感觉就是冲着结婚这个目的去谈的。后来我就感觉他能比较体贴人嘛，比较能，嗯，理解人这种嘛。
1: 嗯，
7: 这是我理解的懂事。
1: 啊。然后你父母反对的原因是什么？
7: 嗯，一个是他比我大3岁，还有一个是，嗯，他家，嗯，我们家相距有点太远。二一个第三个原因就是他身高有点低，在我们整个可以说我们整个家族里面是最低的，我父母有点接受不了。还有一个，我父母感觉他脾气不是太好。
1: 你们俩相处多久？相处多久了？
7: 嗯，1年多了。
1: 哦。然后假如说你们父母同意的话，你们两个人以后会在哪儿啊？在哪儿工作呀？在哪儿生活呀？
7: 嗯，回江苏。
1: 回江苏。
7: 对。
1: 嗯。然后你父母希望你在哪儿找女朋友啊？
7: 他现在的意思是在我们江苏那边找，不是他不希望我在外面找，因为很多风俗习惯还有语言方面沟通都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1: 嗯。
7: 父母现在是这个意思。
1: 嗯，你呢？你觉得呢？
7: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吧，因为等我冷静下来思考了这些事情以后，我感觉这也是以后如果是真的结婚以后，两个家庭在一起组合的话，肯定会遇到这些问题。
1: 既然你都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了，那就赶紧分手吧。啊，
7: 好吧。
1: 嗯，好，再见。哎，
7: 嗯，好，谢谢你。
4: 一位听友叫阳光晴朗发微信说，益生菌量大，口感好，吃上不犯毛病，下次有活动我还要参加。微友花好月圆说，谢谢小江，我之前爬嵩山每走2步膝盖就疼得不行，吃普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1个月，现在感觉腿脚都有劲儿多了，吃一样顶三样，还得是同仁堂百年老字号，靠谱。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3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3样，3效合1，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4大好处看得见：1补软骨，2补硬骨，3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4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儿，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集

0: 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吧，迎接尾号为612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强老师，你好。那个我呀，因为糖尿病哈，眼睛看不着，挂了好几遍电话。导播挺好，谢谢他。我跟你说个事儿哈，我姑娘没在家，打电话方便一些，要不没法说。姑娘吧，听别人给介绍个对象，介绍对象吧，他已经大学，他跟我姑娘说他大学毕业，都毕业17年了。我说他什么工作？他说的他没工作，搁那沈北那边租个房子，是什么那个，是那经那叫什么代理商。我说代理啥呀？他说就是那个像商务电脑商务似的，电子商务那些东西。完了我说的，他说的，我跟他说你把工资卡给我，你就这样事儿的。他当时吧一惊讶，一抬头那样事儿的。我听孩子没说完，我就想他肯定有事儿，他肯定心里
0: 说你谁要谁工资卡。
1: 我姑娘管他要工资卡。
0: 你姑娘多大了？
1: 我姑娘42。
0: 结过婚吗？
1: 他离的婚。
0: 他俩相处多久了？
1: 他俩相处一年多了。
0: 你凭啥要人家工资卡呀？
1: 他说的，他这么说的，姑娘说的，要结婚以后吧，你工资卡给我，嗯，我就管家。完了呢，他脑袋一抬头，挺那个，挺姑娘跟我学吧，我就听。完我他说的，一抬头，完我说这有问题，这里肯定有问题。完不长天呢，他这小子呢，说的我不干了，经销商什么代理商我不干了，那个我重新找工作。我说他是白扯，他是花扯瞎扯的。他我说你他说他自己是211什么大学毕业，我也不知道211什么最好不最好的哈。我退休我都68的今年，而且我有病，糖尿病。完了呢，什么事有时候糊涂，有时候明白的。我说大主意呢你自己拿，但是有些事儿你必须得跟我说，帮你分析。
0: 你可别帮着分析了。其实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姑娘的问题就很大，
1: 啊，
0: 咱说，哪有结婚之前朝人要工资卡的？就是结婚之后，人家愿意把工资卡给你，还得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个，你确实能把家管好；第二个，人家还得说信得着你，才可能会把工资卡给你。你姑娘跟人处对象的时候就要做工资卡，你姑娘确实没轻没重，没深没浅。你这个40多岁了，这样的话你当妈的不说，你说啥呀？您说呢？
1: 嗯，
0: 至于说这男的啊，这男的通过你说的我也觉得不靠谱，但是呢我不能轻易的下结论，因为这是你跟我说的事儿。另外人家到底做什么咱们还真就不知道。
1: 我今天想问你哈，他不上班，他搁家吧，就是搁沈北那边租的房子。完了呢，成天我听我姑娘说的，就摆弄表，一摆弄表，一买好几块，5、6块、6、7块的走。完了自己没工作吧，他养哪走？他还养哪那个？因为啥呢？他当时说的，我上那哪，上我那总部去看一看。他又深圳这儿那儿养哪走？完回来呢，他说我工作不干了，不干了呢，他就说的我上银行贷款。整那些小额贷款，还有透支卡什么的。完、后来前段时间吧，完就给我来电话了，银行啊，完就说的那个，就说通知他那个对象哈，说的那个让他还钱，让他赶紧还钱。
0: 说到这儿啊，告诉你姑娘，赶紧离他远点啊。
1: 啊。
0: 这肯定不行啊。
1: 是不？
0: 对。
1: 嗯，我现在姑娘已经不搭理他了，已经。完了，他管，而且他管我姑娘借钱。
0: 哦、
1: 我姑娘说的，我哪有钱呢？我妈身体不好。
0: 那你还想问我什么？
1: 没有什么问了。完了，我怕他俩再死灰复燃的，因为昨天我姑娘走了，她说我上。

0: 上北京，他有朋友圈，大伙儿出去玩去
1: 了。您照顾好自己，好吗？
0: 哎，
1: 哎，该您做母亲该说的该做的，您都已经做了，而且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合格了，啊，你已经做得很好，很好，很好了，啊。至于说他能不能死灰复燃，因为这事儿都已经摆在这儿了。你姑娘如果说非要飞蛾扑火的话，您记住了，当妈的你是拦不住的啊。

0: 你身旁的收音机先关掉好吗？
1: 收音机关掉。我儿子是个外地工作，完我儿媳妇是个石桥的，石桥耀祖的，完他俩的话就是经常的，你看两地分居也经常闹意见，总是这个，完咱这个我儿子的工资折啥的都给他，一个月不超开，每月能给他5000块钱，完了年底还有分红都给他了，给他完事儿哈，他就是从我儿子搞的上前，他就是离过一次婚的。带个孩子，带孩子，这孩子他又给送给他男方了。他们结婚之后，他们俩怎么结婚的呢？我儿子就是有点身体不怎么好，他就身体不怎么好，他就那个跟我儿子搞对象，还是我儿子就跟他说了，我的身体不好，每月我得有800块钱的扎针钱。说完之后哈，他说那行。完了，旁边就有一个老太太说的，那你就找这样的事儿的吧。辞职，我儿子这个大学本科毕业生，孩子一寻思身体不好，就委屈青春，就找这样的事儿，只要他能给我扎针就行。结婚他说不用办了，我给他订婚钱，给他5万块钱，他说就这么定完事儿了。
0: 现在怎么
1: 给他完，这不就是吗？人家孩子一回来他就走，我就寻思问问你，就像我这样的事儿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反正现在就是说的，总说要不过
0: 来。需要你干啥吗？
1: 现在那他们俩不有个孩子吗？孩子从小到大就是我给他看的。
0: 那咋的？他俩离不离婚，你还能不给看孩子还是咋的？
1: 我就是不是说不给看孩子，现在你这孩子嘛，让他老给接去了，干哄等到离完婚了我再给你，不知道啥意思。
0: 你现在问问你自己，你在他俩之间能不能起到好作用？
1: 我这个事儿哈，我还真就没掺和。
0: 他俩之间就闹这些矛盾，就这些乱码七糟事儿，你是咋知道的？
1: 就这事儿哈，都是我儿子跟我说的。
0: 你儿子今年多大了？
1: 33。
0: 你现在哈，对这儿子护到已经护到一定程度了。他俩之间是谁的问题？都有毛病，谁的问题多，谁的问题少？他俩之间去协调去解决的。你现在啊，如果真想帮你儿子做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他的婚姻，他的感情，你别去管。第二件事儿，如果离婚需要你带孩子，你能帮一下你就帮一下，不能帮就说明白，就这两件事需要你做。啊，他俩之间不可能说啊，他给我扎针然后我就娶他了，你说这个一点道理都没有啊。他俩之间有他俩之间的感情，他俩走到一起有他俩走到一起的原因，当妈的不能这么说话。如果你真想帮他的话，就按我说的做。
1: 对，
0: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3: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拾医理，悦生活，寻自己。刘兰芳，
4: 眼角眉梢，这是气宇轩昂，与众不同。
3: 单田芳，
5: 面似淡金，微微有点小黑胡。
3: 袁阔成，
6: 关公在樊城，这胳膊是又红又肿。
3: 田连元，
7: 真不归阴弩的时候，那个刀戳，那个刀刃眼瞅着就碰到头盔上。
3: 说不尽的风云故事，听不完的古今趣谈。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邀您赏名家名作，品传统经典。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Yeah.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那你看，日常生活比较忙碌，像晚间下班回家之后呢，就要又买菜，又要在厨房里啊进行一下煎炒烹炸的操作。那节日或假期的时候，宅在家里就免不了啊，会弄些好吃的，拯救一下平时被连锁的快餐店呐、被中央厨房麻木了的胃口。可是爱了怎么常常觉得呢，中国人烹饪的精要之处就在于菜谱当中写的什么盐少许、醋少许、酱油少许啊，所有的诀窍都充满着弹性哈。食材呢，配料、刀工、火候的略微变化，都可能会烧出另外一道菜。

就是全是在心里啊，靠有没有这样一个准绳？那你看老外就不太能理解中国人这个"少许"这个词儿，他们呢更相信厨房放一个电子秤用来称量一下，他们相信数字，我们更相信自己的感觉。说到感觉，应该是经验丰富的大厨们啊，多年呢经过操作，心里有数了，对做菜这个事儿。你要说居家过日子，如果是烹饪小白，那最好还是家里准备好一个量秤比较好，这样呢就不会啊做出的食物有太大的偏差。你看中国的老子甚至呢从饮食当中衍生出了治理国家的方略，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不论是做人还是治国，都得像烹饪一道精美的菜一样，丝毫啊不能大意，方方面面的什么力道啊、比例、时机，都要小心的把握好。

食不厌精，快不厌细。那吃呢，不是简单的吃饱，更是一种时令啊，一种境界，也是对生活的一种热爱。我们的蔬菜品种现在那么多，常吃的鱼和肉类，有一些啊，这个种类呢，虽然不能说是那么多哈、啊，但是比以前和以前相比，那确实是现在物质太丰富了。不过，懂得烹小鲜的人，也能从普通而泛泛的大鱼大肉当中，品出细腻又地道的人生的滋味。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孟彤想和大家来聊的主题就是"无肉不欢，无鱼不乐"。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细

好的，朋友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孟彤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无肉不欢，无鱼不乐。都说江南是鱼米之乡，然而无论是胃还是心，终归呢，大家在吃的上面啊，都会落到一个肉字上。你是我的分享，鱼的例外。就比如和苏州朋友来说那食单上的肉肴的品种啊有多达上百种，吃肉呢分得细又吃得精，各种制法就是都有他们的巧妙之处。老苏州人戏称说一年四季啊都要吃好肉啊，并且要吃好四块肉。哪四块肉呢？就是春季吃樱桃肉，夏季吃荷叶粉蒸肉，秋季吃菜干头扣肉，冬季吃酱肉。那么在吴地的饮食习惯，外人的眼中第一反应就是细腻，当然没有错啊。那苏州人吃的是特别细致的啊，但凡好吃的东西啊，烹饪起来呢一定是非常复杂。但是呢，近些年啊，随着一些宣传，有些东西啊也被传得神乎其神，好像是苏州人啊都是吃鸡头米品太湖三百长大的。其实呢，要说起吃肉来，清雅的姑苏城，满是人间烟火的味道。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苏州人怎么吃肉。哎，苏州人爱吃肉，就连月饼都要在薄薄的酥皮里放上一大团鲜肉。哎，我喜欢肉馅儿的月饼，我觉得这一口啊和苏州朋友挺像的，不太喜欢吃甜馅儿的月饼。那你看其他地方的人呢？现在呢，大家也是全国差不多了，在饮食上出现了同质化，也能理解。要是搁以前还是挺难想象的，你这月饼里怎么也放肉，就像现在什么粽子里也放肉哈，以前北方人理解不了。你看细腻的苏州人还偏爱吃大肉啊，肉丝肉片都是小荤，在人们心里是排不上号的。最出名的呢，能显出吃肉真谛的几乎全是大肉这个肉块切的也大，什么酱方焖肉、大排骨还有大蹄膀，就连腌制的肉，比如说像腌笃鲜啊，也是喜欢大快朵颐。

在苏州吃肉，经常见到的是酱肉和焖肉。做酱肉要先把肉用盐给腌上，再用一些佐料，什么茴香啊、桂皮啊，总之佐料不光是这两种啊，先煮后焖，成品呢是打块上桌，吃的时候肉香四溢，有点像咱们东北这边也爱吃的坛肉。朋友们，坛肉呢也是这个块切得很大。那这个酱肉它是瘦肉香，但是很滋润啊，觉得不干不柴。肥肉呢非常爽滑，就是酱肉可以拌饭，米粒儿啊被这个油啊滋润的油亮油亮的，咸淡相宜，超级诱人。可以说呢，这种酱肉是可以让人在秋季食欲大开。

焖肉呢要选用五花肉啊，给它刮净焯水，用酱油盐糖葱姜作为调料啊，先煮沸，再用文火长时间的焖烧，成品呢做出来是象牙色啊，咸淡适中，酥烂是脱骨的，肉香中还有葱姜的香气。这个焖肉冷却之后啊，给它切成块，可以作为面的浇头啊，这种面呢也被称为焖肉大面，是苏州的常备名点。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回家吃饭的节目主题是无肉不欢，无鱼不乐啊。刚刚和大家说了苏州的酱肉和焖肉啊，既然说吃的，怎能不提起苏东坡呢？中国人吃猪肉有漫长的传统，也流传下很多著名的肉传，东坡肉就是一例。咱们今天在城市的大酒店里，或者是景区的特色小店啊，都能够在菜单上找到一块厚厚的东坡肉。东坡肉呢，现在它的菜系常见于苏浙川鄂这些菜系，不过呢，各地的东坡肉制法不一，口味也是不太一样。在原美的隋元时

单当中记录着红微肉三法，哎，三种方法，用甜酱或用秋油啊，皆红如琥珀，一烂到不见风棱，上口精肉俱化为妙。另外呢，还有白微肉啊、油灼肉、糟肉、爆腌肉，多达几十种制法。其实呢，不管哪种口味的东坡肉，因为沾上了苏东坡的名气，都被当作经典的名吃。不过啊，这种肉呢，最开始也是平淡无奇，也是那时候人不太吃的啊，是平民百姓啊，因为不太知道怎么去掉猪肉上的腥膻之味，所以呢，大家就不太吃。虽然是价格极便宜，苏轼在猪肉颂里说，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除了猪肉颂，还有一篇油水颂，哎呀，关于吃的文章，苏东坡先生可真是写了不少啊。仔细了解了下锅时这个油水搭配和火候的问题，原本一道普普通通的菜肴，被苏轼考究出了严谨细致的程序，把廉价的猪肉呢，后来是做得有滋有味，出神入化。所以我们说呀，一个好吃的人，懂吃的人，做其他事情也不会差到哪儿去嘛。啊，有着高超厨艺的人，生活态度也不会差。除了肉，那苏轼一辈子忘不了的还有鱼。在乌台诗案的时候，苏轼下狱和他日常送饭的长子苏迈两个人有个约定，说如果没有变故啊，每天呢就送肉，一旦有祸事或者说有不好的消息，就给我送鱼啊，这算是咱们俩之间的一个信号啊。有一次呢，苏迈请亲戚代为送饭，这个亲戚哪知道这个约定啊，结果呢正巧给苏轼送饭送了鱼，苏轼一看见啊，真是大为惊骇，以为呢要死在狱中，就奋笔撰诗两首，表达了悲凉之意。不过呢，这终究是虚惊一场，没有让苏轼对鱼产生心理阴影。很多文人其实都爱吃鱼。那稍后呢，在好听的歌曲之后啊，回家吃饭和您继续来聊。

0: 好，听众朋友，孟彤和大家继续聊，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回家吃饭。苏轼呢，他不仅爱吃肉，也爱吃鱼，写过煮鱼法，描述烹鱼的过程，包括配置投放佐料的方法。那苏轼吃过的鱼的品种还真的不少，什么鲫鱼、鲈鱼、鲤鱼、鳊鱼、桂鱼、五柳鱼、富鱼、白鱼等等。他还痴迷河豚的美味，虽然有毒啊，也宁愿一尝。有人问他，采访一下，哎呀，苏先生，这个河豚味道到底如何呀？他说，直那一死。
1: 十七一再拥挤，我们也在接近。
0: 说起苏轼写过煮鱼法，其实呢，冷锅鱼啊也是苏先生的一大创举。在公元1060年的时候，23岁的苏轼路过渝州，就是今天的重庆，好友王道举在船上设宴，请他品尝当地著名的火锅鱼。但当时呢，天气炎热，船上呢也不像现在似的还有空调，点火吃火锅鱼实在是酷热难耐啊。苏轼呢就灵机一动，让厨师啊先把鱼爆炒熬，再用火锅底料拌匀，之后呢倒入到冷锅当中，这样上菜时鱼是热的，锅是冷的，既美味又凉爽啊。苏轼一高兴啊，就给这道菜把名改了，改成叫冷锅鱼。
1: 我收集过的风景为遇见
0: 后来呢，对于常常被贬的苏轼来说，很多时候吃鱼还是因为啥呢？因为鱼便宜。不过呢，苏先生的高超之处就是他能在那些旁人不屑的食材当中啊，用自己的智慧和厨艺做出各种各样的美食佳肴来。所以呢，也有人做到了精道的评论，说如果啊，东坡仅仅是满足口腹之欲，那么他还不算是真正会吃。如果说他会吃，其实是说他在漫长的一生当中吃出了化精极为干脆的人生境界。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你看，我们有个成语叫脍炙人口，我们从苏先生苏东坡写的《主语法》再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脍炙人口。脍和炙啊，最初就是古人吃鱼的两种烹饪方法。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无肉不欢，无鱼不乐，我们来说说鱼。中国产鱼种类最丰富的地方可能还要数太湖一带，这里呢地理条件优越，像江湖海的优势啊都在这里呢集于一处，每个月都会有不同的鱼鲜，好像都是上天安排好的择期上市。住在那里的人可是蛮幸福的啊，不过呢总吃鱼可能是也觉得是不是应该换换口味呢，太享福了。像正月里呢人们会吃塘鲤鱼，这种鱼呢肉头细啊，那可以用它来做糟溜糖片啊，是一道非常出名的佳肴。二月鳜鱼肥，可以清蒸做汤，松鼠鳜鱼最为著名。三月人们开始吃甲鱼，可以补身体啊，干蒸是最好的。四月石鱼，哎，这个石鱼价格不菲，可以清蒸，可以加上葱须啊一起来蒸。五月呢吃白鱼，吃白鱼的时候配上虾清蒸，还可以红烧。六月是鳊鱼，它的味道有点像鸡肉那种鲜味，特别适合干烧。把希望播撒在每寸。七月呢人们吃鳗鱼啊，鳗鱼用来酱油焖，有名的就是黄焖河鳗啊。八月是鲅鱼，这个鲅字怎么写朋友们，鱼字旁右侧是一个尾巴的鲅，鲅鱼呢要吃肺啊，鲅肺汤是道名菜。九月吃鲫鱼，吃鲫鱼的时候肚子里要塞上肉，用葱来烤。十月是草鱼，可以做成鲍鱼，这个鲍是怎么个字儿？就是火爆的爆啊。十一月是鲢鱼，适合做鱼头汤。十二月是鲸鱼，要吃鱼的尾巴。哎，糟鲸鱼，糟鲸鱼用来烧或者用来汆，哎，都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菜叫透味熏鱼，也是用鲸鱼来做的。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细。

我们继续来聊聊餐后水果怎么样。现在呢一些地方的无花果已经成熟陆续上市啊，就像无花果这种水果，它有树上的糖包子支撑，绵软一口流蜜，但是这种让人难以抗拒的美味，也有不少人担心自己会不会吃了它血糖爆表。你经过身旁别离我，学着孩子光。新鲜的无花果确实是非常好吃，含糖量呢高达 16% 到 20%， 它比什么芒果啊甜瓜都高，只是比香蕉要低一点。我还是当时这种东西呢一定要限量每天吃一个到两个尝尝鲜就可以了啊。它的营养优势是很突出的，如果说血糖没有问题的人呢可以多吃几个。膳食纤维含量很高，无花果呢钾含量丰富，它和香蕉都能称为补钾能手，能发挥一定的补钾降压的作用。挑选无花果的时候，朋友们要尽量的选择果形饱满颜色深的，这样的果子成熟度高，抗氧化物含量也更高。如果买太多吃不完，这个无花果一定要放冰箱冷藏，但是不要清洗，也不要过度的密封，要给它嵌点缝啊，让它有点空气进去，这样就不会闷到它。如果呢平铺不受挤压的状态就是最好了，上面不要放太多的东西压着它，保存时间最好不要超过一周。我还是当时还有呢，这个季节的枫糖李子也特别好除了皮儿上有一点酸味儿，那里面是特别甜的，水分含量高，热量又很低。它之所以含糖量不高却能很甜，秘密就实在于果实当中有机酸的含量是很少的，简单来说就是纯甜不酸。这种低热量高甜度的特点让它成为怕胖啊控糖人群的优质选择。

朋友们在购买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贵州产地的枫糖梨，口感更佳，成熟度高的枫糖梨果皮是很薄很薄的，透着浅黄色，内里呢是蜂蜜色这种颜色的果肉啊，果皮偏红的枫糖梨当中花青素抗氧化的成分会更高一些。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有的时候忙碌是一种幸福，奔波是一种快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要和大家分享黄彤的文章《忙碌的人时间最多》。一位70高龄的老婆婆，年轻的时候经营美容院，忙碌了一辈子，退休后没有躺在家里无所事事，仍然闲不下来，不但学电脑学英文，还学摄影。她对于鸟类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年纪很大了，每天扛着20几公斤的器材上山下海的拍鸟。她还免费提供自己的照片让学校当教材使用。她对我说，人生在世难得，不能糊里糊涂走一回，因为我很忙，所以我很快乐。从前啊，有人问圣严法师，师父您这么忙，不但要打理寺院里的事儿，还要四处演讲，甚至还一直在写书，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时间？圣严法师回答得很妙，因为忙碌的人时间最多。找出自己的生活目标，对目前的忙碌感恩，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忙碌也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
1: 终审张浩鹏。
0: 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就是类似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我们就可以根据它，比如说，哎，这次坏了，我这次还好呢，或者说我两次都不好了，但我正常人的有，哎，我根据正常人大小给你定制一个，哎，定制一个就是你血栓特别大，但是呢，我们能给你定制上，这样就把这个疑难问题给解决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往往大多数用的宽膝关节，它是非常成熟的假体，哎，它有很多个型号，基本上那个差不多的型号都能给你这个大小匹配上。然后呢，你们正常做这个宽膝关节呢，它也没有大量的骨缺损，所以它是用不着3D 打印技术的。是这样的。
2: 好啊，再往下来哈，其实这位朋友这个问题也挺宽泛的，他说，医生，我每天跑5000米行不行？哎呀，那您这是年龄啊，是有什么特殊，是平时有没有运动啊，这个是不是都要进行整体评估，是不是？
0: 是这样的，这个整体评估一下吧，因为这个你要是大体重的，然后呢，你最开始你是不是说上来就跑5公里，还是说你跑了很多年了，这5公里对你来说很轻而易举，很轻而易举的状态下，我觉得你就不需要担心什么。然后呢，你假如说跑5公里很费劲，或者说我是大体重的，最开始减肥，我上来就要5公里，那你要考虑好了，你这5公里可能对你来说适应要很困难，适应好了之后还行，适应不好呢，有可能就有损伤。
2: 好，那是不是所有的患者做关节置换都需要3D 打印个性化的这个假体啊？哪些患者更适合采用3D 重建、个体化手术规划或者个性化的这个假体呢？
0: 哎呀，你这问到我专长上了
2: 啊！那太好了，
0: 是这样的。那个这个其实也有很多患者问，就是说咱接下来刚才那个话题继续聊，说只有特别复杂的情况，我们才会采用这种3D 打印个体化设计的和制造的这种假体。为什么？因为当前市面上的假体，你根本就不满足他现在的需求，所以为了我们弥补他这个就是骨的缺损，为了把这个关节囊啊，包括这个关节软组织周围的张力重新给它建立起来，那我们就需要个体化定制这种假体。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医院，我们这个科室呢，基本上我们所有的患者，就是说做髋关节的患者或者这个稍微复杂一些膝关节患者，我们都是要进行 3D 打印的术前评估的。我们不一定把这个东西完全打印出来，但是呢，我们一定在电脑上给它做 CT， 形成一个三维的很清楚的这么一个实物的模型，然后在电脑上你能把它转来转去看，也能去量它各个参数。这样的话，你患者来了之后，我们做手术会节省术中评估的时间，也不让患者就是在手术台上多流血多遭罪。那么我们在术前就给他模拟好了，比如说髋关节来了，哎，这个患者基本上用50的灸还是用52的灸，其实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在交班的时候我们带着数据就上去了，那术中基本上不会查出来一号两号啊。这样的话对于患者来说，他享受的更快捷更迅速的，但他所要付出的更快捷更迅速的服务，但他所要付出的只是一个他多做一个 CT 的这么一个代价。

0: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久站呢会对膝盖有损伤吗？治疗方案有推荐吗？久站
1: 久站的朋友们往往是这个做这种商场的销售啊，或者说是这个饭店的这种就是营业的，就是朋友们在我们这个门诊上特别常见。就是对于这种患者呢，就是说，往往我们一做，哎，一些40多岁的朋友就开始出现膝关节疼痛的症状了。我们还是一句话，你可以站，但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活动量提上来。另外呢，站的时候呢，要注意膝关节保暖。然后呢，你一定不要说，哎，今天我站了一上午，我很累了，我到中午我一休息，然后呢，我就躺那儿什么都不动了。不对，应该是第一个避免久站。第二个呢，你要跟上自己的活动啊，没事出去遛遛弯儿，或者做一些床上的股四头肌训练啊，把自己这个膝关节让它活起来，让血液运行起来，让它这个关节液也循环起来，这样的话，你膝关节才能长治久安。
0: 好，镜头下看啊，膝盖无力，特别是上下楼的时候，怎么治疗呢？膝盖没劲儿哈，尤其上下楼的时候。
1: 这个我们要分情况看。您所说的膝盖无力呢，就是膝关节周围力量无力，还是说，有一些老年朋友啊，他在上下楼的时候，他会发生疼痛，甚至有卡压的。那么我们分以下几种情况：第一个，你说的上下楼无力，我可以简单认为你平常不活动，然后你的股四头肌咱摸起来没有力量。像这种患者呢，你只需要做好自己的这种股四头肌的训练，然后呢，没事多跑步多活动啊，你就解决了上下楼无力的问题。这是第一个，这是最轻的，也是我们很多年轻朋友，尤其小姑娘，哎，不愿意活动，然后吃的也少啊，维持身材。像这种门诊患者看到很多，这时候你要去做运动啊，这叫上下楼无力。第二种上下楼无力呢，是老年朋友们，哎，老年朋友们说，我腿疼啊，腿窝疼啊，我使不上劲儿啊，我感觉这个一使劲儿疼啊，为什么？因为你膝关节突发生老化蜕变，这时候呢，你要到医院拍一下片儿，看一下啊，就是说，另外就是说，再严重点可以拍核磁看一下你的半月板是不是有损伤，然后还有一种呢是卡压。啊，就说大夫呀，我上下楼活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好像自己卡了一下，那可能是有明确的半月板损伤了。那咱们就是根据这三种不同的情况，我们要去分别看啊。那如果是膝关节蜕变来的问题呢，那么他在上下楼的过程中，膝关节发生就是说上下楼的困难，那可能是我们要拍片子评估一下了。评估一下呢，不一定说就来了，就是说让你去做手术啊，那个可能大概率不能。但是呢，首先评估一下，要评估一下你膝关节退化到什么程度了，在这个程度上，我们用什么方式去保养它、保守它，能让你疼痛症状轻点儿，然后能让你重新走道，能够就上下楼有劲儿啊。
0: 我们再次回到 3D 的这个技术上面哈。那对于关节严重变形、既往做过手术或者存在较明显骨缺损的这个患者哈，3D 的技术能够帮助医生解决哪些传统手术中比较棘手的问题呢？
1: 你给我问这个问题太好了。刚才咱们讲到了，就是说，其实 3D 打印技术吧，就是我做了这么多年，然后我的科研主攻方向就是 3D 打印。我感觉第一个问题，它给我们解决的就是什么？叫医工交互问题。什么叫医工交互？我刚才讲到了，说，哎，这个以前的肩关节，那工程师那他都不知道这个肩关节是个长椭圆，不是扁椭圆。那你给人装上能好吗？但是呢，医工交互能让大夫去直接跟这个工程师对话，我要什么样的假体？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个医生啊，知道这个患者应该是用什么样的假体，啊，工程师毕竟工科出身，医生是医学出身，但是这两者以前结合不到一起。3D 打印提供了一个机会，为什么？因为医学这块有 3D 打印相关软件，工程端有 3D 打印像制造软件和设计软件，那这两个一结合，这是我认为 3D 打印第一个带来的最好的。3D 打印第二个优点呢，就是说，我们能够制造出来各种复杂的形状，其中包括这种镂空的形状。因为其实我们哪怕是钛合金，它说是轻，但实际上呢，它也是存在比人体这种骨密度大很多的这种质量。那么我们通过这个 3D 打印给它做镂空的结构，我给它减重啊，我们叫拓扑优化啊。我在拓扑优化方面做了很多东西，然后呢，我们可以达到，哎，它这个东西只要满足骨的强度、骨的疲劳强度就可以了。他就不用再做的更结实了，不用说实心的铁坨做一坨，哎，那个是没有好处的。然后呢，这样的话你有空隙了，然后呢就能减重了，你的弹性模量跟骨更接近了，你植入人体它更好。第三个就是，我们 3D 打印的这种假体啊，它这个微孔结构，它能够迅速的跟骨头吃到一块去。也就是说，这个金属啊，以前我们叫什么技术？这个金属表面用的是。

0: 羟基磷灰质的涂层，我们把这个植入体内，然后呢它跟涂层长，现在不用给涂层长了，你只要 3D 打印的这种微孔结构，哎，它这个往里一长往里一放，它那个骨头就往这个微孔结构里长啊。所以说其实国家集采啊，造福了，正经造福了很多这个患者。你想啊，现在我们这个很多这个旧杯都是 3D 打印的，那么它跟骨头长的这种就比原来好很多啊。所以我最开始我说患者们不要焦虑啊，因为每一个时代啊，每隔几年都会有新的技术出现，我们的假体是越来越耐用越来越好啊。为什么？因为这些技术在不断的推进啊。那 3D 打印带来的这个骨长入骨整合，它就是以前哪怕是做涂层假体远远比不了的。
1: 明白了哈，这样的话专家已经把这个假体介绍得很清楚哈，大家其实现在呢就不要再有任何的这个疑窦了哈，有问题的话呢随时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一个交流哈。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老人走路啊腿就疼无力，不走路呢就不疼，这是咋回事呢？吃点啥药啊？
0: 老人走路腿无力，
1: 对，
0: 然后呢不走路不疼，
1: 对，还疼还无力啊，不走路就不疼，咋回事
0: 呢？啊，往往就是他的这个膝关节呢可能是就是咱们刨除了说老人有外伤啊或者有其他的疾病，咱说如果是老人只是退化这种改变呢，就是说腿有一定肿胀，然后呢这个走道疼，走道或者说一走就无力，然后腿也伸不直，那么这时候呢确实是你只要不走它就不疼，但是呢你还得满足日常活动的这种生活自理范围内的行走啊。这时候呢就建议老人可以采取一些保守的方案，比如说咱刚才讲到的保暖啊，带护膝，然后少爬楼少爬山负重，然后如果最近发生的比较严重疼痛，那就歇几天，歇几天如果还不好呢，咱就外用膏药口服药，口服可以口服洛索洛芬塞来西布之类的这种药物，然后呢外用呢可以外用银多美辛然后福贝洛芬这些西药成分的止疼药啊外用，然后呢让它缓解一阵，缓解一阵呢该走还是得走，为什么呢？因为膝关节怕走，怕走多也怕不走啊，你始终要保持一定的运动量，让它活动起来。
1: 明白了哈，这个 3D 打印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还要深入一下哈，因为这个技术真的是特别惠及老百姓啊。那有些患者认为啊 ，3D 打印就一定比普通的假体好啊？应该怎样正确理解 3D 个性化的这个技术的优势和适用范围哈？个性化是不是就意味着越复杂越好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也确实是很多患者关心的问题。很多患者来之后，哎，你们能不能做 3D 打印的假体呀？我说这我们这个王院长这是发源地啊，整个国内外这八项世界首例啊，这个都是王院长亲自带着我们去做出来的。但是呢我说不是每个患者他都适合这个，为什么呢？第一个 3D 打印相对来说的成本要比普通的集采这种假体要贵，第二个呢就是说 3D 打印呢更多的是弥补了你原来这种特殊的患者没有假体的这种境况，但是呢对于这种普通患者呢就是 3D 打印技术已经逐步的往里推进了，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讲到的现在宽球杯，很多宽球杯采用的就是 3D 打印技术，那么它这个技术已经从十多年前哎呀这个大家在新闻里看着高高在上普及到现在国家集中采购的假体里边都有 3D 打印的球杯了啊，就是像我就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用这种 3D 打印球杯，为什么？你给它放进去之后长特别好，患者恢复特别快啊，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优点啊。那么 3D 打印就是说它是从最开始我们复杂患者的一个定制啊，然后呢变成了慢慢的演变成这项技术已经普及下来了，到普通假体里它都用来给你就是做骨整合的这么一个提升的作用的这么一个技术了。所以说大家不要去盲目追求 3D 打印，而是要根据自己适合听医生推荐，就是医生告诉你说这个哎你这个常规假体就很好了，那肯定常规假体就可以用了，但常规假体里面可能有的也用了 3D 打印技术的啊，哪些适合你可能这个我们具体分析，然后呢你根据医生说的然后你来自己做判断。
1: 明白哈，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啊。
0: 对，
1: 是这样哈。你看这位朋友问到这个问题特别的接地气儿啊，哪些运动能对这个膝关节有好处？哪些运动？
0: 这个我自己自身也很关注。其实你像这个我自己嘛，就是说我是从小能短跑，但不能长跑。然后所以跑步对我来说呢，就是一个比较难以企及的活动。但是呢，我喜欢走，没事多走。然后呢，再就游泳。游泳呢，最开始我认为是比较适合膝关节的这么一个活动。但是呢，后面发现这个游泳啊，它有个问题，它这个你去好池子，它的水温基本上不会超过30度，也就是25度。

0: 25度都到不了，18到22度可能。
1: 嗯，
0: 啊，这个水温呢，其实它对于膝关节来说不是特别友好。但是它这个游泳呢，如果你能比如说有些大酒店的它的池子能在25度以上，那么实际上游泳是很舒服的一件事儿。为什么？你膝关节温度能得到保证，然后呢，你在水里是零重力的一个状态，那么它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活动。那么呢，你像我自己平常除了这个慢走之外，就是我自己喜欢走一走，然后呢，再就是这个我平常自己，比如说到冬天了，我只能选择室内运动了，我可能会到我们这个6楼健身房去，我去选择一个椭圆仪的运动啊，这个椭圆仪我感觉要比跑步对我来说可能要轻省一些这个可以给大家
1: 分享一下哈，
0: 分享一下。
1: 您刚刚说到了一个室内的运动啊，
0: 动感单车看你用什么频率去蹬。因为这个我在健身房的时候，我看过这个教练带教，那个教练带教呢，就是他这个动感单车，他是带飞轮质量的，就是猛的去发力的这种，我认为对膝关节还是有一定伤害的，尤其是最开始你没有人带，然后呢这个急刹急停，急起这种飞轮质量会带动你膝关节，你肌肉控制，然后呢容易造成你的直接的外伤，这个大家可以去做，但是呢我认为就是说一定要在一个合理范围内，
1: 明白了哈。但是这位朋友说了，说半月板撕裂什么程度考虑手术？手术后还会疼吗？
0: 半月板撕裂吧，它分很多类型。然后呢，我们从最简单的我们科常看的这种退行性病变。你比如说你做核磁，里面报个1度、2度蜕变，甚至报2度、3度蜕变，但是它外形是完整的，只在里边发现一个蜕变的这么链条，它是不需要做手术的。然后呢，但是半月板的撕裂往往外伤造成的，或者说甚至你有时候，像老人有时候摔一下拧错劲儿了，或者说打篮球的时候撕一下。那么它发生一个纵形的裂纹，发生一个根部的裂纹，还有发生一个靠近半月板体部的裂纹，就是说靠近半月板尖端的裂纹，它是不一样的。然后横向的这种完全的撕裂和纵向的撕裂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靠近体部的，它我们认为就是说年轻人他血运好，他这块是能长上的，我们让他打一个叫下膝关节可调式支具，然后他能进行一定的这种就是前后的活动，但是左右是稳的啊，像带这种机遇带一个半月他也能长上啊，像之前我们自己有一个医生，我一个师姐也是这样，然后呢打一个半月支具啊，现在走得好好的。但是呢有一些这个就是发生在前部的撕裂，尖端的撕裂和横状的撕裂，它是不太容易好的，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用关节镜进去一个小镜子，然后把它给缝补起来。
1: 明白哈。那做完这个髋关节或者膝关节置换以后哈，患者什么时候可以下地活动？日常走路、爬楼、运动以及体重管理方面需要注意什么哈？怎样让人工关节使用得更长久呢？
0: 其实还是像刚才提到的嘛，既然你已经换了人工关节了，就不要去太想这个就是关节能使用多长时间，因为当前国家集采的嘛，都是把好企业的这些好产品它给筛出来了。然后呢，差的或者说不长久的，基本上也都筛走了，那么我们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只要是换完了之后，你就要尽快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活动中，因为我常跟患者说的一句嘛，其实你的腿不重要，就像牙一样，你牙重要吗？重要，但是你牙坏了之后，你得吃饭呀，你吃饭镶上牙，镶上牙，然后你就能吃饭了。你什么重要？你吃饭重要，你牙不重要，对吧？膝关节也是，你膝关节给你把这个。就是整个的坏掉的面镶了一层，或者髋关节镶了一层，你镶上这段，就是说它就不疼了，然后就能活动了，你这个活动才重要。为什么？因为你只有保持一个正常的运动量，保持一个正常的社交状态，你整个人的身心才能好，你整个人内脏才能健康。你一旦说，哎呀，我说我因为疼痛啊，因为不活动啊，你这个整个天天宅在家里，然后天天窝在床上，那你这个心肺功能，包括身体啊，心脑健康是急剧下滑的。你各项内脏它这个功能它这个健康程度急剧下滑，你这个是替代不了的。但是骨科这些东西啊，它是可以去像牙医一样它去替代了。你就不要考虑说，哎呀，我其实我为了健康，我为了心脑健康，为了人健康人精神，为了自己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我才去做这个关节置换。而不是说我做完关节置换我就要反反复复去盯着关节置换啊，这个就本末倒置了。
1: 明白了哈，继续来看我们的平台里这个问题啊。他说我半月板是一级损伤，因脂肪肝所以才慢跑2公里，公园的平坦路面跑啊，穿旅游鞋跑的，体重是146斤，休息2个月了，还能慢跑吗？
0: 您这个体重146不算太沉呢，还可以啊。然后您这个选择公园平坦的路面，包括这个膝关节这个就说这个

0: 穿的运动鞋也都没有问题。
1: 嗯，
0: 那您可以就是说试着就是说去循序渐进增加。最开始呢，就是说不要上来就跑太多。你最开始可以先在床上做这个屈腿伸腿的运动，然后踝泵的训练，把这个下肢力量先练出来。然后呢，跑步的时候呢，最开始不要说我一下子就跑多少公里，然后呢，最开始先从慢走。啊，慢走把这个体能慢慢回来，因为你两个月不怎么运动了，我猜你应该是这两个月，肾心功能这个心肺功能是要下降的。你先采取慢走，哎，慢走不疼了之后，然后慢慢的，比如说最开始500米我跑一跑，然后1000米我跑一跑，这么循序渐进增加上去，啊，这样的话你安全一些。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我腰疼啊，也做核磁了，就是轻微的腰突，为啥腿没劲儿呢？
0: 腿没劲儿啊？
1: 对。
0: 那说明是不是有这个压迫呀？因为腰椎影响啊，往往是带来整条下肢的一个，就是我们说像过电一样，从上往下窜着的疼痛和麻木。那么腿没劲儿呢，就是说你要分髋关节没劲儿还是膝关节没劲儿。你自己躺到床上，然后自己直着腿，把这个腿抬起来，你看看自己髋关节有没有劲儿。然后呢，再是把这个膝关节屈起来，哎，把这个腿膝关节屈在床上，然后呢，抱住自己的大腿，然后往上抬自己的小腿，你看你有没有劲儿？那么判断一下你是髋关节和膝关节有没有劲，有没有力量？如果没有了，那可能问题还是出在腰上。如果是髋膝，它哪个你活动不太灵便了，那可能是髋膝的问题啊。咱们自己判断一下，然后根据这个到底是髋还是膝的问题，然后你再来门诊，我们再查。
1: 呀，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哈，说脚后跟疼怎么办？
0: 对，
1: 脚后跟疼应该是不是常老师那科的事儿？
0: 对，是常老师那科的事儿。
1: 对，足踝外科哈，足踝科的事儿哈，应该今天不太相关啊。
0: 对，
1: 以后我们请到常老师的时候再为你解决哈，保留这个问题啊。来听这位朋友说打篮球后膝盖疼哈，肉眼看有点肿，哪整啊？
0: 这个篮球啊，包括这个踢足球啊，还有这个就是羽毛球这些运动，乒乓球其实是对膝盖要求特别大的运动，因为你在扭转的过程中往往会容易造成半月板的损伤，韧带的损伤。然后呢，你要就是篮球，比如说你打完了之后发现比较肿，你首先吧就是说要去观察两天，看看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当天晚上疼痛就减轻了，就下来了，你就不用来医院了啊，应该大概率就是你闪了一下扭了一下，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1: 嗯，
0: 但你比如说观察两三天它还是疼，甚至疼痛有加重的趋势，尤其我们刚扭的时候是不怎么疼的，但是到晚上开始变肿变红更痛，然后呢这时候两三天之后没有减轻反而加重，这时候要来医院拍核磁看到底伤在哪儿啊。但是呢更多朋友说嘛，你这个做这个剧烈运动的时候首先应该做热身运动啊，就是应该说我们可是作为骨科呀，这个都有点不好意思提啊，我们这个很多医生，就我这个岁数的医生，这个跟腱前叉韧带后叉韧带啊，包括侧副韧带啊，都损伤完了，都是甚至都做过手术啊，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30岁、40岁、50岁的人和20岁的人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在做这些活动之前，第一个一定要热身，第二个一定要确保你是经常循序渐进的，就是去做这些活动的。你不能说我哎，我就半年没踢球了，我上来冷不丁踢一场，那你肯定特别容易损伤，尤其是30、40岁以后的朋友，哎，觉得我状态还行，但是呢，往往一跑起来，啊，这个身体机能跟不上，那么就容易发生损伤。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这应该是脊柱科的事儿哈。他说：“医生，我60岁去医院做磁共振检查，1T12哈，椎体退行性改变，T8、11、12，柱体许穆氏结节，2T2是T1-11间盘变性啊。医生，这得怎么治疗？
0: 椎间盘变性，
1: 嗯
0: 啊，他现在有症状吗？这患者，你这个片子上往往出现的很多专业术语。”它并不影响你症状，就是你既然能在这儿问，我相信你应该是症状没有什么太严重，否则你会叙述自己的症状，对吧？
1: 对，
0: 像许穆氏结节啊，包括你说这是蜕变，它都是在片子上客观的能看到的，但它可能对你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只是我们医学中对这个人的状态的这么一个叙述。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那咱就不要去管它。如果有症状呢，就是你可以到医院来，到这个我们关节外科，或者说到脊柱外科，我们这个医生专门帮你看一下。因为你这个是脊柱看片子呢，一定是就不光要看它这个就是核磁片子的严重程度，也要跟你的症状能有所对起来，然后呢才考虑下一步你该怎么办。
1: 你看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啊，他说55岁女，有时不是经常脚底哈，这个脚关节疼痛怎么回事啊？
0: 脚底脚关节
1: 啊，他说有时候不是经常脚底，就是脚底也疼但不经常，然后这个脚的关节疼痛。

0: 是咋回事儿？
1: 脚的
0: 关节疼，是脚底板疼吗？
1: 踝关节吗？
0: 踝关节的话还是陈老师的事儿、
1: 倒是没事儿。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也都看，
0: 也能看啊。
1: 但是就是说，陈老师那个团队更为专业
0: 啊。
1: 其实像刚才那个朋友说脚底板疼，脚底板疼，脚后跟疼，脚后跟疼，往往你得拍片子看，它有好几个原因。你脚后跟，比如说是靠近跟腱的地方，是跟腱的那个连接地方有炎症，还是说那个跟骨上有增生？啊，就是说你得分清楚这个。你比如说像踝关节疼痛，他之前有没有崴过脚？崴完脚之后有没有带石膏？然后呢，是不是发生了二次扭伤过？然后呢，这些都要看。如果是比如说以前有个外伤，那需要拍一个踝关节的正侧位，那么我们去看踝关节的间隙。踝关节间隙如果是平衡的，那没有问题。那如果是不平衡的呢，那说明出现了一定的磨损。就其实今天讲嘛，今天讲到关节退行性病变。
0: 是的。
1: 那踝关节其实是人体整个，你想啊，除了一个脚之外，半个身体的重量，一半身的全压在踝关节上。它其实承重比髋膝都大，
0: 嗯，
1: 那踝关节呢？它主要的活动就是一个前后的，哎，一个前后的这么一个运动，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如果是发生了这种问题，说脚关节总疼，那么你可以到我们足踝外科挂一个号，去拍一个片子，看看你踝关节有没有蜕变。
0: 嗯，好啊，这个专家已经解释的非常的清晰了，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请问哈，踢毽子会损伤膝盖吗？踢毽儿哈，
1: 这个我
0: 踢没踢过毽儿？
1: 我的柔韧性不太好，所以说我这个也没踢过毽儿。但是呢，我觉得但凡能踢毽儿的人，他的这个整个膝关节柔韧性是很好的。我个人感觉这个运动挺好，它不会说太导致你这个关节摔坏。相反的，他是关节非常灵活的人。
0: 嗯，
1: 然后呢，他能做出来这些运动。
0: 对，
1: 这个如果您能做的话，我这恭喜您，您坚持就行，我觉得。
0: 而且有些人踢得特别好，还会变着花样踢呢，哈。
1: 对，他那个膝关节特别灵活
0: 啊，
1: 特别好。
0: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请问哈，吃钙片哈，这个腰腿疼是咋回事呢？
1: 嗯，
0: 吃钙片腰腿疼？
1: 吃钙片应该不会导致腰腿疼。
0: 是的，
1: 这应该是，除非您说您这个肾结石，我说肾结石的患者，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抗骨疏松治疗前，首先要吃钙片吧。
0: 嗯，
1: 我们会先问这个患者有没有这个肾结石的问题，有肾结石不建议多吃钙片。
0: 嗯，
1: 因为抗骨疏松治疗需要加倍吃钙片。
0: 嗯，
1: 啊，您可以就是说查一查，或者说您这个腰腿疼，应该不是先疼了之后吃的钙片吧？
0: 嗯，
1: 啊，咱们把这个前因后果整明白。
0: 对啊，得系统的看一看啊，
1: 系统的看一看。
0: 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请老师讲解关节置换呗，谢谢哈。
1: 关节置换
0: 啊，
1: 你是这个髋关节置换，膝关节置换。关节置换吧，我就是咱就说一句吧，就是关节置换是非必要不可为。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无论是做髋关节置换，还是膝关节置换，甚至肘关节和肩关节，
0: 嗯
1: 啊，当你这个就是做关节置换收益大于损伤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可以去考虑。啊，你比如说像前两年遇到的患者，你这个是正常来说是这家那个老人他这个摔骨折了，都是我做的。那髋关节骨折其实是很成熟的手术，一个双钢头十分钟解决，对吧？但是呢，他这个老人家里又一个老人摔了，摔了把肩关节摔折了，摔折之后呢，他整个肩关节是有粉碎性骨折，碎了得有5-6块以上。然后呢，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大概的这个位置还可以，然后呢，这个我就没给他做手术，然后呢，让他保守治疗。当时其实给了他三个选择嘛，第一个选择就是说这个保守，第二选择是上钢板，第三个选择是换假体。但是我说这个三个是递进的，我说你80多了，我说可以考虑保守。然后呢，这个但是保守之后呢，他可能活动会有轻微的受限。然后呢，但是做完关节之后呢，由于这个关节人工关节本身它是有局限性的，你本身就会有局限，所以说你可能做和不做，你最后的你的活动度这个效果上并不差太多。但是呢，保守的话可能就是咱不从经济问题考虑啊，咱从这个患者本身的这种伤害，对他的伤害大小来考虑，那你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呢，2个月之后老太太再来我门诊的时候，我看他这个基本上这个日常的生活都能自理啊，至少我梳个头啊，我能对付着梳啊。我觉得80多岁，那就是像这种关节置换就没必要进行。所以说，咱大家就是说考虑关节置换的时候，我不知道您让我讲的是膝关节还是髋关节还是哪个具体的啊？你需要问什么具体问题啊？具体对待。但是呢，关节置换一定是，就我的所有患者适应症都掐得很严，叫非必要不可为啊。就像我现在收一患者是70岁的患者也是，其实我看片子其实没那么重，但是他症状特别重，而且已经保守治疗了10多年了。那我说这个实际上看片子不该给他做手术，但是呢，症状确实很重，然后呢也确实有点状的这种破坏，那我们就是可以往下进行。 啊，一定要特别谨慎对待。
0: 好，这应该是您的一位患者哈，他说我的手术哈，就是韩教授做的啊。好啊，看到您的这个留言了，来看下一条。这位朋友说手脚爱抽筋儿，化验钙和 D3 正常，甲状旁腺素偏高，怎么办啊？
1: 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内分泌的问题。我想您到时候到内分泌或者我们的骨内科，然后请这些老师，他们比我还专业。
0: 明白，骨内科王耀王老师那儿。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好，好啊，再往下来啊。他说：“医生啊，我46岁，上楼膝盖没感觉，下楼或者蹲下再起来是膝盖疼，是关节炎吧？”
1: 您46岁的话，得看做什么职业。这个您这个46岁啊，他这个膝关节出现这个症状不应该。您是有受过外伤吗？还是说这个之前就干活的时候扭着了，自己不知道？然后呢，再就是体重多大？然后呢，您说这个症状需要引起重视了，因为你这个上下楼它是，46岁不该出现这样症状。您到时候可以来门诊，到时候看一眼。
0: 再来看一看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医生，我外伤啊，右膝半月板2度损伤啊，前交叉韧带损伤，多长时间能恢复正常？日常注意什么？请回复一下呗，感谢啊。
1: 现在已经出现了右膝半月板已经判定了2度损伤了。然后说没说是外伤来的还是怎么来的呢？
0: 膝半月板2度损伤，前韧带没说呀。
1: 前韧带也有损伤。
0: 对啊、外伤右膝半月板2度损伤
1: 啊，是由于外伤导致的右膝半月板2度损伤。
0: 对对
1: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报告啊，往往它会很客观的去描述这个现象，但是这个现象跟你的症状未必能对起来。如果是外伤来的半月板2度损伤呢，就是说它可能有一定的小的撕裂。如果半月板整体外形是完好的，应该是建议保守的。那么保守情况下呢，就是说这个大概得2-3个月才能慢慢，还有那么个时间，就是少则2-3个月，多则有时候看过时间长的5-6个月也有。啊，咱们在这个过程中呢，第一个你的膝关节呢，就是说在急性期，比如说刚损伤了，你如果是外伤来的扭着了，哎，你头一个月头一个半月的时候可以带个护具保护一下，然后呢在这个头一个月一个半月的时候注意活动量要控制。然后呢，但是在一个月以上呢，就是说你要开始主动的活动膝关节屈伸，因为你不屈伸的话膝关节会变僵，然后呢你会发生这种就是活动的一个障碍啊，到后面它就不好练了啊，就是在等待的过程中不要闲着，让膝关节也动起来。
0: 啊，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韩教授非常专业哈，骨关节复杂病变他都特别专业。好，感谢您的这个反馈啊。我们看到了，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跑步的时候啊需要带护膝吗？
1: 跑步的护膝往往是运动护膝，运动护膝它的特点吧是怎么说呢，它这个弹力会比较强，包裹感会比较强，它实际上是防止你运动的时候膝关节发生不稳定。但我们平常我跟患者说的护膝呢都是以保暖为主的啊，甚至有这种自发热的护膝啊，就比如说有麻点的，然后呢自己就是说出点汗之后，它这个会里面有化学的药粉，它会给你反热啊，会产生热。然后呢再就有那种红外线的，还有那种就是说带电的，然后自己一插电然后它发热的。我往往就是说的都是这种，但是我更推荐的是你冬天带个毛的护膝，夏天带个棉的护膝就可以了啊，这个这样的话保证温度就可以。但是您说的那个跑步上面，它这个它是完全两种作用的。
0: 好，继续往下来啊。老师好啊，56岁，膝关节怕凉咋办？怕凉啊。
1: 那这个这位那个您看啊，就是56岁正好是膝关节开始不舒服的一个大部分人会发生不舒服的一个节点。所以您吧就是说膝关节发凉是正常的。你就像我说的还是带护膝，尤其在咱东北啊，其实东北这个夏天只有一个月是热的受不了的，其他的时候早晚一早一晚都很凉啊。您就按我说的，哎，夏天带一个稍微薄点的棉的护膝，然后冬天带一个毛的护膝，这样的话这个膝关节就保护起来了。包括我自己现在上下班我都是就不敢去吹，直接用膝关节去对着空调吹的。也受不了。
0: 明白哈、好，按照专家说的去做哈、就会有所改善了。股粗隆术后一个月该怎么锻炼？谢谢哈。
1: 股粗隆间，您说粗隆间骨折吗？是您是做了这个内固定啊，还是做了这个关节置换呢？如果做了关节置换呢，我们要求是早期下地，也就是说术后第二天就得下地，就是粗隆间置换术后呢第二天就得下地。然后但是呢，粗隆间置换这个跟股颈骨折不一样。粗隆间骨折如果大粗隆那个位置如果掉下来了，那么我们是要用钢板去固定的。那么掉下来的多的时候呢，这个医生会嘱咐你，哎，说你这个最近还是说少走点道，卧床把这块粘上，因为它需要用钢板固定。如果这个关键位置它臀中肌指点这块没有被 拉下来，我们没上钢板，那么你就跟这个股骨颈骨折基本上是一样。

0: 上的，第二天就下地，然后呢在一个半月的时候开始练下蹲，然后呢蹲的时候呢不以蹲到，就不要说我就是为了蹲到底啊，不是这样的，是半蹲，然后练力量，然后呢再就练外展，哎，这个整个的这个站住了，然后扶着桌子，然后把这个腿往外展，展到一定位置之后，展到你最大极限之后挺住别动，然后呢让它保持住。为什么要练这个肌肉力量？哎，先练这两个动作啊，这是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应该练的。至于如果你是做的内固定呢，应该是卧床三个月，然后呢这个要根据这个创伤医生的指导，要在床上进行这种外展抬腿这些训练啊，就是暂时不要下地。
1: 明白了，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关节内侧时活动不疼，扭转的时候疼，咋整啊？
0: 这样就建议您，这个不知道您多大岁数啊，也不知道您是做什么职业的，因为这个职业包括久坐一般它是很重要的。建议您看一下这个半月板方面，就是用核磁看一下半月板，看看它损伤到什么程度或者老化到什么程度啊，因为正常来说这个半月板它承担的这个作用是可以扭转的，我们在查体的过程中去研磨做研磨实验它不该疼。啊，您疼痛了，说明还是说他这个地方呢，他有点老化或者有点外伤，啊，咱们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嗯，好，我们再次的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关节外科副主任韩青教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如何科学认识和应对关节蜕变哈，有相关问题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留言，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刷屏，留言的时候最好说清楚您的具体情况，年龄啊、性别啊、具体做什么工作啊，这样回答起来可能会更加的有针对性。我们再来看平台上朋友们的这个问题，他说46岁哈，膝关节有点僵硬，蹲起费劲啊，髋关节也不舒服啊，这么一个情况。
0: 就是您46岁膝关节是不该僵硬的，应该是以前受过外伤或者说有什么特殊情况导致这个膝关节僵硬，膝关节僵硬之后呢您活动应该是受限，比如说屈伸可能受限，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如果是先发生膝关节，那么它会拐着你这个髋关节不舒服，咱要一个一个解决，您需要就是说先判断一下膝关节当时是为什么，你是外伤性创伤性关节炎呀，还是有类风湿这些问题啊，为什么会导致僵硬，先把僵硬解决了，因为正常人走路膝关节它的屈伸角度一定要达到一个合适的范围，如果达不到呢就是必须得练出来啊，您肯定是有什么原因导致您这个问题，咱把原因先解决掉。
1: 嗯，明白哈。来看这位朋友，你好，走路小腿无力是缺钙吗？
0: 小腿无力的原因有很多，您这个脚发凉不发凉啊，然后呢血管好不好啊，这个都得判断一下啊，如果是双侧小腿都这样，那么就是说您就得考虑第一个是血管有没有问题，第二个腰有没有问题，是吧，第三个就是说整个的这个离子也可以查一下，像您说的是不是缺钙啊，然后呢再就是高龄的话也确实是膝关节有可能会拐着这个小腿走路的时候会感觉后方有点没劲。
1: 来看这位朋友哈，你好，37岁，后背酸胀隐痛，连带着前胸左胳膊都是酸胀隐痛的，跟颈椎和胸椎有没有关系呢？
0: 您37岁的话，您可能要看的科室比较多，第一个科室我建议您先去心脏科看看心脏科啊，因为这个整个这个位置啊连带着它这个首先要排除最危险的因素，然后至于骨科这些问题啊，它这个都是一些小问题啊，37岁有可能是程序员，或者说是您这个就是工作节奏比较紧张，尤其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先看心内，好吧。
1: 嗯，好。左侧膝盖里疼是怎么回事？
0: 左侧膝盖里
1: 啊，左侧膝盖里，
0: 左侧膝盖，这个您这个岁数啊或者什么，您可以再发一遍，这个描述的更加详细一些。
1: 对，您这个好像说的不是特别的全面啊。
0: 您是有外伤啊，或者说是有这个劳作比较多呀，或者说您看您这个岁数啊，或者上下楼的时候，您应该会全一些。
1: 好，再往下来哈，这位朋友说了，说这膝盖回弯疼，不能下地，上下楼膝盖疼，这跟这前面是一样的，描述一下呀。
0: 对对对，
1: 详细描描述。
0: 各位听众朋友，您把这个自己的年龄啊，包括自己的这个工作状态呀、是久坐久站呀、还是说有一天运动量啊，您都打上，咱慢慢来讲。
1: 对，好。来看下一位哈，说17岁男孩半年前呢意外膝盖受伤了，髌骨损伤啊，然后半月板是2度损伤，抽筋液后呢保守治疗的啊。没说啥问题
0: 啊，
1: 就是然后就接着说了啊，第二条，第二条说，医生说孩子身体本身筋有点软，现在偶尔还会觉得腿不太舒服哈，还能彻底弄好吗？有什么办法有助于恢复呢？
0: 他这个筋比较软，我不知道您是说的什么，

0: 啊，是男孩女孩？就是说，您说的这个筋脚软，我猜是什么呀？就是说，你髌骨也有损伤，是不是他髌骨有这个外脱位的症状，有半脱位的症状？就是哎呀，你这个我们医学叫髌骨恐惧症，哎，你把这个孩子半屈位，腿半屈位，你放在那儿，然后你往外掰一掰他髌骨，你看他是不是有半脱位症状？你是不是指的他有这个问题，还是说这个当时是髌骨损伤，就是比如说撞一下、磕一下这种损伤啊？另外，他这个半月板损伤到什么程度，其实需要看片子，需要看症状啊，然后综合进行诊断。您抽完精液之后，保守吧，应该说明当时并不严重。但是呢，往往这种情况，按我的经验，你这扭一下，可能好几个月啊，都得是一个氧的状态。而且在氧的过程中，你不能全动，全就是静止不动啊。
1: 嗯，
0: 你得让这孩子活动啊。最后，你要活动，从最简单的屈伸开始，然后慢慢增加负重，从床上开始做，然后到慢慢下地做。啊，它有这么一个康复的过程，但是这个只要伤了，您都到抽筋的程度了，但是没到往下做手术程度，那么说明它伤的不算特别重，但是也不算特别轻，得好几个月才能好。
1: 明白哈，再来看这位朋友，严重的骨质缺损，如果用定制的 3D 打印假体，怎么收费？医保怎么报销？费用问题，我们在这真的是没法说哈，大概给他说一说哈。
0: 现在因为国家集采，其实 3D 打印的假体也并没有那么贵了啊，就几万块钱是可以的。但是，您得看这个自己的骨质缺损到什么程度，就是至少我们这个得看片子才能说话。就你哪怕有个最简单的线啊，这个 X 线上一看，哎，缺损到底多少？因为很多时候患者觉得很严重的缺损，你比如说严重的内翻、严重的外翻，甚至它是畸形来的，然后呢缺损达到一厘米多，那我们其实常规的5000块钱的假体就可以用解决得了，就常规国家集采的假体，他就做完手术之后呢，就是说不说完全给你纠正回来，那也就是得看情况，但是呢往往就是二三十度的，哎，有时候纠正回来他也是能够把你摆着板板的啊，所以说你不一定要看 3D 打印假体啊。
1: 明白啊。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这个软骨软化磨损用作手术吗？
0: 您得看是软骨磨损到什么程度。你像膝关节的软骨，轻微的它都会有磨损，都会有软化，对吧？另外你说那个，咱说这个就青少年刚才说那个髌骨损伤，那髌骨损伤之后，它可能有髌骨骨软骨炎，对吧？那它这种它就不需要去动它。啊，所以说您这个得结合您的具体年龄，是不是怎么外伤来的，还是说劳损来的，然后严重到什么程度，咱再决定是不是需要动它啊。很多时候就是能保守还是保守吧。
1: 明白了，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韩主任好旺啊，讲的太全面了。
0: 谢谢谢谢。
1: 听懂就好哈。其实我们达到这个公益科普的目的呢，就是把最接地气的、最权威的这个科普知识传递给大家，希望能对大家的健康有所帮助哈。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康啊。再来往下来啊，48岁，偶尔膝盖疼，跳民族舞锻炼对膝盖有好吗？
0: 呀，这个跳舞我不太懂啊，但是我感觉看民族舞，我觉得那个东西挺吃功夫的。
1: 对
0: 啊，它对膝盖其实就是要求挺高的。
1: 嗯，
0: 就像我们这个我们以前校队里打太极拳，教练带着我们打。
1: 嗯，
0: 这个打之前吧，你感觉人家打得很柔很好，而且感觉就是也不进行技击训练，对吧？它不是个武术训练，它其实就像广播体操。但是你真正去走了，你要参加比赛，你会发现他走太极步。
1: 嗯，
0: 啊，这个太极步啊，你基本上早晨起来，你沿着操场来一小时。你这个基本上重心是蹲着在那走，啊，这个就非常费膝关节。
1: 对，
0: 但是您说民族舞吧，我不知道您是跳的就是专业到什么程度。
1: 嗯，
0: 您假如说这是就广场舞级别的，我是建议的，因为这个您活动起来嘛，它本身就是一个体操性质的，它就是很舒缓、很舒服。但您说您比较专业了，去跳这东西，它其实应该还是挺吃关节的。啊，它有很多动作，应该是涉及到膝关节下蹲呢，或者说又有比较专业的动作，可能会累一些。
1: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专家您好，我膝盖左侧蜡油骨病，骨头凸起，能手术吗？
0: 膝盖左侧蜡油骨病，
1: 嗯，
0: 啊，那您可以到门诊来看一下啊，您到时候提佟老师，然后咱们看一下，
1: 嗯，
0: 然后呢，咱们把这个片子整个看一下，评估一下，好吧？
1: 对，看看具体咋回事儿哈。
0: 对，
1: 我看看啊，软骨软化磨损做手术，这个咱回答过了哈。
0: 对对对。
1: 再往下瞅，看这位朋友哈，这个骨密度低吃啥？骨密度低
0: 啊，骨密度低啊，这个就是说我们正常吧，就是说我们骨内科会有一整套的这种方案啊，叫抗骨质疏松治疗。
1: 嗯。
0: 啊，最简单的，您可以先吃2周钙片，然后晒太阳，吃维生素 D， 然后呢再口服氟山镁。但是呢，像这种抗骨疏松药呢，往往建议，您最好是就是说，因为你现在没有不清楚自己骨密度低到什么程度，对吧？您做一个骨密度筛查，看看它这个体质如果太低的话，确实是需要一定的改变的。那么我们就需要一定需要吃药，但是体质。

0: 不是特别低的时候呢，你就是增加运动量，晒太阳，然后吃钙片就可以。
1: 啊、哦，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哈、啊，说这个骨关节炎吃点啥药呢？这得来医院看吧。
0: 啊，
1: 是不是？
0: 这个、对，骨关节炎它就是肯定疼了，它才会这么问。
1: 嗯，
0: 但是呢，往往呢，就是比如说，哎，老人六十岁老人了。他有这个骨关节炎，他就想吃点药解决。我们推荐的是什么？非甾体抗炎类的药物。
1: 嗯，
0: 啊，这个包括什么艾瑞西布啊、洛索洛芬呐、塞来西布啊、伊托考昔，这些都可以，都可以。但是呢，你往往吃这些药，它在减轻你炎症反应、降低你疼痛的同时，它对你的消化道是有损伤的，所以你不可以天天吃。啊，是这种情况，
1: 所以一定要看医生啊，按医嘱来啊。哎呀，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韩主任为韩主任点赞哈，医疗水平杠杠的，又漂亮的点赞哈，我就说一个代表就得了哈，其他的就不说了哈。
0: 谢谢，
1: 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膝关节疼打 PRP 效果怎么样呢？
0: 这个应该是分具体的患者吧、就是当这个患者有明确的这种损伤的时候，然后又不是特别严重，然后这时候呢，就是说可以考虑去尝试一下。
1: 嗯
0: 啊，但是呢，有一些这个广泛性的，或者说岁数大的患者呢，我认为可能就是说，你广泛损害的时候，你去打这个东西，它可能效果会差一些。
1: 嗯，好，接下来这位朋友的问题了哈，说膝关节炎吃什么药会比较好？我没有其他任何疾病，60岁啊。
0: 那我接着刚才补充吧，就刚才只说了吃的药，我说非甾体抗炎类的药物它都有效，能减轻你的炎症反应的同时，降低你自身的这种疼痛感觉，
1: 嗯，
0: 那么它是这个作用，但是它伤胃啊、伤消化道，但是呢，你可以外用膏药，外用的有什么呢？像这个双氯芬酸钠之类的这种外用的涂抹的药剂，对吧？这种成分的都可以。然后呢，再就是什么氟吡洛芬呐、银多美辛这类，就是说西药成分的这种贴的膏药，那都可以啊。具体呢，大家可以自己去到药店找啊，有各种各样的商品。啊，大家自己去根据这些，其实西药成分的这种非甾体抗炎类的涂的、抹的、贴的都可以啊，
1: 都可以哈，
0: 都可以。
1: 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请问哈，脊上脊间韧带炎怎么治疗？
0: 呀，您说的这是脊柱有问题啊？
1: 嗯，
0: 你这个韧带炎咱不知道到什么程度，您是平常就是腰疼啊，就是说它已经疼到让您收缩着了，没法弯腰了，还是说这个？就是偶发的疼痛，偶发的疼痛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说，你抹一些膏药就可以。啊，如果是比如说已经形成了，我这个就长期疼痛了，哎呀，然后活动受限了，那么就是说，您第一个可以外用膏药，可以口服我刚才说的那些药物。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您肯定是发生这个往往是伏案工作者，啊，这种患者呢，就是说我建议你去做操，活动开，你不活动开，你光凭药物的治疗，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啊！我们讲啊，骨科讲这个运动来的问题要运动走啊。你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问题？是因为你不活动，你周围发生粘连了，哎，发生这种炎症反应了，你把它活动开了，才能从根儿上去掉你的问题。
1: 嗯，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老师啊，围绝经期导致肩关节疼痛怎么治疗呢？
0: 围绝经期，
1: 围绝经期，
0: 围绝经期是您是指要进入了，还是已经绝经有一阵了呢？
1: 它是应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啊，
0: 您这个肩关节疼痛呢，我建议还是先考虑保守治疗，你可以外用一些膏药缓解一下疼痛症状。因为围绝经期啊，它这个不光肩关节会疼痛啊，可能身上有很多地方不太舒服。您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保持一个身心的健康，保持一个身心愉悦。啊，告诉自己的这个爱人啊，告诉自己的孩子呀，就是平常就是让自己开开心心的，然后呢，再就是没事多活动，全身各方面都要活动到，像我说的，其实我平常跟患者经常说，我说做操，做什么操呢？做中小学生广播体操就可以，为什么做中小学生广播体操？大家一听，哎呀，你这也不是我又支回去了吧？这是我多少年以前几十年没做了，几十年没做了，未必能做。反正我现在整套我做不下来啊，我要跟着做的话，我应该是做不标准啊。但这个对全身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他整个国家抽调了那么多专家去给中小学生编这套，他整个身体都能活动开啊。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可以再去做一做，把自己这个整个身体啊，通过做操把它放松开、拉伸开。能舒服不少。
1: 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啊，说格林巴利急重症，啊，急重症，活不了吗？这问题有点太尖锐了吧？这得具体情况就来看呢，得给自己不能丧失信心，是不是？
0: 对，而且要到专业的这个科室去看这个。
1: 对，有的时候吧，我发现很多患者就会给自己产生这种误导。我觉得别的哈，一定要有心。

0: 望哈、啊，要相信医生的这个治疗啊，配合起来，我觉得效果应该都会不错啊。当然，疾病一定来到医院看，也要因人而异的。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韩教授你好，我今年58岁，半月板有积液，还疼，怎么治疗？应该注意什么呢？
1: 您说的58岁应该是膝关节里有积液，那个半月板不知道做没做过核磁。他这个情况吧，就是说对于58岁的人很常见。您平常这个跟您走路多少，或者说跟您有没有受过外伤，跟您这个工作性质它都有关系。您这个可以到门诊看一下，其实拍个平片哎，大概就能差不多啊，或者说自己原来有检查，你就带着原来的检查咱们看一下啊，因为这个到这个岁数吧，它有一定的老化是可以的，但是不要焦虑啊。
0: 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哈、啊，他说打这个降钙速都针对什么症状可以，骨量减少到什么程度，适合年龄哈、啊？谢谢老师啊。
1: 这个其实你应该到骨内科去，
0: 骨内科
1: 他这个需要打这个针呢，需要就是监测骨密度，然后呢需要看这个血白浓度，然后呢应该是一个月打一次，要打半年，对吧？这个您这个如果要打，就是到骨内科，他相对来说专业的给你去护航。
0: 好，下一位啊，膝关节韧带囊肿啊，然后髌骨磨损，半月板切除一小块，术后第6天回弯只能达到40度，正不正常呢？
1: 术后第6天，你应该还是因为疼痛来的，因为这个手术本身吧，它并不能就是说缩短你的这个就是活动范围。这个手术做完了之后，理论上活动范围应该是能达到原来的，但是呢，由于术后它会疼痛、肿胀，所以说它这个需要就是克服着去练。所有膝关节的手术其实最痛苦的是什么？最痛苦的就是术后你要去伸直，要去打弯，要去做练习。这个40度应该是您肿胀加疼痛造成的，然后呢您可能需要这个努力啊，就是是疼我们都理解，但是呢您为了自己未来这个活动度打开，因为时间点就三个，其实我们讲时间点就三个，第一个两个周你刀口都长好了，第二个一个半月的话，就是说软组织基本上长差不多了，然后3个月软组织长僵，所以在这个范围内一定要把它打开，好吧？
0: 这是关于骨质疏松方面的问题哈、骨质疏松3到6，光靠吃钙片，第三晒太阳，不进行其他治疗能恢复吗？
1: 那您要是3.6吧，三点六哈，
0: 3.6，
1: 负3超过负3了，你就要去专门去。
0: 是负3.6吗？
1: 负的3.6，
0: 是不是这个数据？
1: 对，
0: 不太标准啊。
1: 他应该是他看的时候吧，他这个报告会出现各个地方的这个，他应该选了一个最重的，负的3.6就是严重骨质疏松。严重骨质疏松，还要就是真的是要去这个我们骨内科去专门去把这个去调整一下，治疗一下。因为再往下就是说他这个骨质疏松，一定要控制住。
0: 好，再往下来哈，半月板撕裂缝合做的微创，术后支具啥时候能拆下去？术后多长时间可以不拄拐呢？
1: 你问的问题吧，是我们运动医学关节镜的问题。就是说一般来说要按照术后这个医生的指导，一般来说我们科是做关节置换，我们要求患者就是说第二天就要下地，但是呢你这个情况呢，它会有跟着一系列的，就因为它是要根据你撕裂的程度、缝补的情况，然后半月板切除和清理的情况来告诉你应该多少天，所以你还是要问自己的主治医生。
0: 好，我60岁没有过外伤，但最近半年下楼的时候啊，左膝盖会疼，走平道没问题，这是咋回事呢？
1: 这位老人家其实说的就是我们常见的膝关节这种这个退行性病变一个改变。他先会有下楼不舒服，这个很多人有1/3的人会告诉我，就是上来门诊告诉我，大夫我别的还都行，我就现在上下楼费劲。那么这是膝关节退行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改变。这种可以来门诊看一下，如果不想来的呢，你就先做运动。做什么运动呢？就把这个膝关节周围力量、肌肉力量增强，增强之后它血运也好了，然后呢疼痛也能减轻，这样上下楼还有劲儿。你先试试，如果行的话就不用过来了，如果不行的话呢，咱们拍个片子看看老婆的什么程度，然后再根据这个来。
0: 好，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考您的研究生需要什么条件，现在没到受研究生的时候，是不是？
1: 有就是过线就行嘛。
0: 过线就行啊，
1: 过线就行，
0: 随时关注着报考的信息。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是这个脚趾关节弯曲伸不直很多年了，还有办法吗？
1: 脚趾关节为什么弯曲呢？是因为这以前受过伤，导致这个腱鞘炎，然后没及时练，没撑开。这个如果是弯曲很多年撑不开的话，通过手法是很难的。 可能需要

0: 到手外科去做松解手术，
1: 嗯
0: 啊，但是呢，你要看你值不值得。你比如说，哎，弯了很长时间，但是你走路不影响，你在脚负重的时候它不疼，那就不要管它。但是比如说，哎，你说你这个，脚就是说疼痛的时候，
1: 嗯，
0: 就是走路就疼，那你就去处理。但是也要看你现在弯到什么一个状态，你这个畸形状态是什么样的。
1: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58岁女士啊，膝盖后窝走路痛，像超伸一样。
0: 嗯，
1: 怎么理解这个超伸？
0: 他应该说的是过伸吧，就是这个整个人就是在膝关节挺着的时候，它不是一个180度，
1: 嗯，
0: 它超过了180度，往前还。还有啊，过伸的话，一般来考虑韧带的这种就是强度，你应该是出现过伸了。假如你以前没有过伸，
1: 嗯，
0: 然后突然出现了过伸，那说明可能是有损伤了，咱们需要看。但如果你以前的就是过伸，然后呢，现在你只是关注它了，那就不用去管它了啊。就是你本身过伸并不能带来其他问题，像很多这个小女孩儿。哎，来门诊，他都是一个稍微带点过伸角度，就那腿特别细的那种，啊，经常有这种，啊，就这个并不影响他，然后呢，也不要去管他。
1: 嗯，好，62岁，左侧肩关节疼痛，活动受限后，大概2-3个月后，发现锁骨头比右侧高出了很多，是怎么回事？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损伤引起的。
0: 啊，锁骨头就胸锁关节这儿，嗯，是吧？
1: 对。
0: 啊，我们讲胸锁关节啊，会有脱位。他在脱位最开始脱的时候呢，就是通过手法可以给他摁回去，
1: 嗯，
0: 摁回去之后呢，做一个三角捆绑，然后呢，他就是慢慢长就能粘回去。但是呢，这个胸锁关节呢，就是如果他脱的时间长了，你就是摁不回去了，摁不回去了也不用管他。为什么呢？因为胸锁关节这个位置啊，我们讲，他胸廓里面是很多重要的东西。
1: 嗯，
0: 你假如胸锁关节，他这个锁骨往后脱位，哎，你看我这个手往后顶他。哎，顶它能给它推回去，压住胸廓，能造成了你这种就是说对里边重要的神经血管的一个压迫，那你就得做手术，对吧？但是往往大多数人脱位是往外脱，
1: 嗯，
0: 往外脱的，你本身也按不动它，也不会出什么危险，所以就很少说需要去做手术。哎，你也大部分患者都不会有疼痛，它就是夏天穿衣服的时候吧，这个地方有时候能看出来，能明显看出来高低，那觉得不好看，但是没有症状不要去动它。啊，往内拖的时候再考虑，哎，来我们骨科创伤外科去做这个手术。
1: 嗯，好，那看一下时间，我们就不能说太多了哈，因为专家后面还有其他工作的这个安排，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后面还有很多信息没有来得及看啊，我觉得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继续请韩主任做客节目，继续为大家来进行解答，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韩主任哈，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的说两句，为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不好？
0: 好的。感谢怡彤老师今天这个节目。其实我们有很多话，就是患者也都想问，也是我就是挺想通过这种方式跟大家去分享的。因为作为医生啊，平常看多了很多大家的这种疾病和痛苦，也真心希望能通过这次节目能帮到大家，希望大家永远健康，谢谢。
1: 嗯，好。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啊，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啊，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23点，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主持人江湖带来的星空剧场。

0: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夜又静静的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

0: 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1: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0: 相对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陪伴电台节目星空剧场。别人说的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似乎都会在某一个角落当中来回忆着曾经的过往，亦或者是来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在周末晚上关上了，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深夜，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收音机前那一端的你，因为什么还没有入睡呢？
1: 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
0: 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江湖都会在 FM 101.9的空中电波来等待着你，等待着一个有故事的人。
1: 别让人着迷，
0: 如果你有自己的心情故事，对朋友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闷在心里很久了，不妨来和江湖来聊一聊，我愿意倾听你的故事。
1: 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
0: 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就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加我的好友，这样呢就可以把你的文字信息发送在我们的微信上。
1: 也不用被谁管，
0: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同步的在蜻蜓 FM 来同步的在线的网络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收听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别人说的话，
0: 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1: 有太多情绪，
0: 晚上的行驶视线和白天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放慢您的车速，小心谨慎的行驶，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安全到家。

开场的歌曲啊，叫做《没那么简单》，也许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时刻，当深夜来临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一天发生的压力、不开心的事儿，想和别人去说。当你翻遍了微信当中所有的好友，长长的通讯录，那些陌生而熟悉的名字里面却没有一个可以你想找的人，仔细的想一想，在汹涌的人潮当中，在这座城市里，谁才是那个最在乎你的人呢？你心里的伤痛他为你抚平，心里的烦心事儿，他愿意去倾听；在你笑容背后的落寞，他感同身受；你摸爬滚打的伤痕，他也会心疼。

0: 牌遭受了很多的委屈，他也会为你去出头。别人都关心你飞得远不远，高不高，只有他问你痛不痛。当你生病了，他比谁去都担心你，不管多忙多累，都会在第一时间赶到你的身边，细心的去照料着你。当你有困难了，就算自己生活拮据，他也会想方设法的去为你筹钱出力。仔细的想一想，又是谁平时总对你笑脸相迎，嘘寒问暖，但当你真正需要他的时候却消失了无影无踪呢？又是谁平常总对你巴结奉承，等你落难无助的时候他却对你落井下石？听过这样的一句话，真正在乎你的人口袋里总是有糖的，而不是爱讲甜言蜜语。他知道江湖险恶，并且只想去照顾好你。真正在乎你的人，你幸福他便无恙，你悲伤他便痛苦。不管他做什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看到你幸福和快乐。
1: 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生。
0: 总忙着在生活的泥泞当中攀爬的我们，总有一些时候会把真心实意错当成虚情假意，会把错当成死心塌地。这不是我们的错，只是有些人伪装得太好了。最在乎你的人往往是看透了你的脾气，懂得了你的苦衷，还愿意留下来陪你的人。心里没有你的人就别把他装在心里了，总对你无视的人就别再深情注目了。万千浮华不抵一个真正在乎你的人，千金难买一颗惦记你的心。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有这么一个真正在乎我们的人。
2: 这里是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全程直播的晚间电台节目《星空剧场》，我是江湖，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再次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交流和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开通了给他惊喜的环节，就是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你想带给对方一份惊喜和感动，就可以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提前呢和我们的节目来联系，把你想要对对方说的话，还有对方的手机号码以及你们的双方姓名发送在我们的节目上，这样呢江湖就会来现场的为大家来进行连线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位妈妈啊，想对她的儿子啊来进行连线，稍后呢，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来进行连线。这里是 FM 101.9，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

0: 健康娱乐广播星空剧场匠心打造心动环节，给他惊喜。
1: 今天是我生日，我没想到他还有那个礼物，我都没想到，这是我长这么大最特别的生日礼物，我现在挺激动的。
2: 哎，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哎，我这样一听，我想起我们六个人一起走过的这些日子。
3: 非常感谢我儿子，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太激动了，谢谢我儿子祝福。
4: 听完这个电话，我感觉特别激动啊、我很爱他，感觉特别激动，感觉脑子什么词都感觉忘了，表达不出来，就是根本就超出自己的意外了，根本就没想象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如果你想为你的家人、朋友、同学、同事送上感动的瞬间，就可以把你想要对他说的祝福留言以及对方号码发给我们，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节目直播时就会现场连线对方，给他这份特殊的意外礼物。你可以进行特定日期预约，你可以在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拨打星空剧场节目组预约电话。特殊的礼物，对方的感动，就在给他惊喜。

0: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晚间电台节目星空剧场。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即将的连线我们的这位杨同学啊，看到他的电话信号已经接到直播间了。你好杨同学。
1: 哦，你好你好。
0: 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一档电台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江湖，很高兴和您通话。是这样，受到你母亲的委托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你来留了一段话，来收听一下好吗？
1: 嗯，好的。

亲爱的儿子，这是妈妈第一次在电台节目当中以这样的方式和你来交流。我很激动，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啊。回顾从前，你咿呀学语，蹒跚学步，仿佛就在昨天。如今你已经长成了一个高妈妈一头的少年了。亲爱的儿子，谢谢你来到爸爸妈妈的身边，感谢那些点点滴滴的幸福和陪伴。我亲爱的儿子，你有刻进骨子里的善良，从小你就特别在乎妈妈的感受，妈妈一直都暖在心里。你做事执着坚强，不急不躁，相信这些终将会在你生命当中闪闪发光。妈妈永远支持你，也相信你。回首是成为往事的童年时光，展望青春的序曲已经唱响。在这个充满变动和挑战的青少年的阶段，在这个人生重要转折的十字路口，妈妈对你的助力感到了越来越多的力不从心。妈妈会着急也会焦虑，确切的沟通，繁重的学习，不良的情绪都让你一个人承担了太多太多。妈妈知道你受委屈了，看到你越来越瘦的样子，心里就会莫名的难受。但是妈妈很欣慰啊，你已经完全适应了高中繁重紧张的学习生活。以后妈妈希望能够和你一块儿分享成长中的点滴，一起去面对各种挑战和困难。最后妈妈想对你说的是，你是我的儿子，是我的男孩，是我的青春，是我的软肋，是我的精神寄托，是真正跟我分享过心跳的人，也是我无数次崩溃之后唯一看到的光芒。未来就让我们一起加油，永远爱你的妈妈。也谢谢你能够有耐心的倾听妈妈对你说的话。

0: 你好，杨同学啊，还在手机旁吗？
1: 嗯，我在，我一直都在。
0: 这么晚的时间没有打扰到你吧？听家人说，应该是这个时间还没有睡觉哈。
1: 哦，没有没有。
0: 现在已经上高中了是吧？
1: 啊，是的。
0: 学习生活还是挺紧张的，这个时间这个还没有睡觉哈。但是我相信像你妈妈说的一样，熬过了这一段，可能等到上大学的时候就会轻松很多哈。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在这样的时间，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当中，你的妈妈对你说了这段话，我觉得她特别的用心和细心，而且我相信她也在广播的那一端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这样的节目呢，现在正在全程直播，所有的听众朋友和司机都能够听得到你的声音。不知道你听了这段话有没有对妈妈或者说有简单的一些感受呢？
1: 我听了这些话的话，首先我也感受到非常的感动，然后呢，其次呢，我是没想到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给我进行留言，然后祝福我，鼓励我，
0: 有一点就是小小的不知所措是吧？因为是你在你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之下，可能以往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纪念日啊或者过生日啊，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些这个同学啊家人啊给我们买生日礼物，买生日蛋糕。但是我觉得可能这种方式，妈妈对你的爱是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可能比上很多的礼物都是非常珍贵的。
1: 嗯，对。
0: 我刚刚在播读的时候在监听系统听了一下，你在认真的听哈，可能稍微的有一点点的不知所措，但是在不知所措当中能够感受到你第一感觉的回应是真实的。像你妈妈说的一样，你是她的光芒，是她的男孩，是她勇敢和坚强的所有所有。有什么话还在这里要对妈妈说吗？因为我觉得真的她特别的用心啊。
1: 我希望我在今后的话，我也会一直努力，一直健康快乐的陪着他，然后呢一些自己的一些不足也会慢慢的去改正。
0: 好，我相信杨同学一定会的，一定会成为一个更加优秀勇敢善良的男孩子，阳光的大男孩。期待你能够有更多的人生辉煌，也希望你能够考到一个好的大学。
1: 谢谢主持人。
0: 好，也希望我们的杨同学呢，通过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连线，日后呢能够和你的妈妈和你的家人能够有一个好好的沟通，能够为自己的未来写下更多特别华丽的乐章啊。谢谢杨同学接受我们的连线。那最后送你一首歌吧，孟然演唱的《少年》，希望你是那个勇敢阳光和精彩的少年。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连线。好，那我们就和杨同学说声再会了，拜拜。
1: 拜拜。
0: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稍后呢，让我们来轻松一下啊，听这样的一首歌啊，《少年》。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

星空剧场陪您共同追寻幸福人生，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守候，这里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我是江湖。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如果您想在这样的夜晚啊，为自己的亲朋好友送上自己特殊的祝福留言，就可以把对方的姓名，还有你的姓名，还有双方的这个手机号码，以及你想对他说的话发送在我们的节目啊，也就是发送给我，这样的我们的节目就会现场的为大家来进行连线。或许这样的一种形式的开通呢，区别于传统的在节日上的一些送礼物啊、送鲜花呀、买蛋糕啊哈。我觉得这种方式对于对方来说真的是特别走心的。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的节目的方式，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

0: 的23点到凌晨的1点，这两个小时呢，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本周呢，是由江湖陪伴大家度过的。
1: 一年有365个日出，
2: 我送你365个祝福。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刘玲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啊，在当下的生活当中感觉节奏越来越快，很多的压力只能够压在自己的身上，有的时候感觉喘不过来气啊。

0: 如果你在当下的生活当中感受到了无力，试着去改变它，放慢脚步，学会接纳生活当中的不完美。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接触的人和事儿就是不完美的，就像一句话说得很对，就是你接受一个人的优点，同样你也要接受他的缺点，因为人无完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也都是啊。从容的去面对，或许会让你重新的找到生活的乐趣。面对不同的人和事儿，你要用不同的心态去面对。花开自有时，心安即归处，路远莫慌急，脚稳亦能达。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种疲惫和劳累的时候，去敢于换一种心态，用更加轻松更自在的姿态去面对每一天的日出和日落，感受每一刻的平静和美好。
1: 这里是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倒立的灯。
0: 好，下面把这首歌啊如愿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天天天天小朋友啊，希望我们的天天小朋友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如愿每一天，如愿每一刻。
2: 我是你丈夫。
0: 也同时的欢迎大家呢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星空剧场。那么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啊，我都会在这里来等待着你的心情故事。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师傅们，一定要放慢车速，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随时的向我们的节目来发布一下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啊，包括紧急的寻人寻物，媒体求助啊，在这么晚的时间当中有什么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需要在媒体当中来发布的话，都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温暖。

0: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子轩啊，他说江哥晚上好，今天啊刚刚遇到一些事儿，心里好烦，太多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感觉力不从心了，可能真的要学会放开放下，随他去，顺其自然吧，但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想不开啊。
1: 你也曾抑郁自怜自艾，可生活
0: 或许和你这样的一种感觉很多人都会有啊。世界上最大的监狱就是自己的内心，放不下自己的执念，到哪里都是囚徒。这世间能够伤害我们的永远是我们在意的人，能够击垮我们的永远是我们求不得的事情，能够搓磨我们的永远是我们放不下的东西。然而无论是多么渴望的人或事儿，如果得不到那就随他去。
2: 是你白首不相离，我不爱你谁爱你。
0: 有时候随他去是一种解脱，一个遥不可攀的目标，一段纠缠不休的爱情，一个迟迟兑现不了的承诺，都在无形当中在慢慢的消耗和磨损着我们。所以放下那些让我们纠结一些事情，远离让彼此内耗的关系，转身去看看清晨蓬勃的朝阳。当你的专注，你的心神，你的能量再不去围着别的人别的事儿，或许给最宝贵的自己，你会收获最简单的快乐和幸福的。

自始至终美好的都不是生活，而是用心体验生活的自己。人活一世，我们注定会在不同的阶段接触到很多的一些人，会遇到很多的事儿，但真正值得我们放在心上的却是寥寥无几。所以在这个时代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们不妨暂且放下，只照顾好自己的心情感受。

突然问了我一句，你最近怎么都没发朋友圈啊？我的妈妈也说，以前每天看你发朋友圈，也都知道你在做什么，心情什么样，现在怎么什么都看不到了，也不知道你的生活怎么样了。听到这些话，心里不由一酸，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一直等着我的朋友圈。是吧，就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最在乎我们的人真的可能只有父母啊。还有人一直真的在等着你发朋友圈。有些时候我们打开手机随手一翻，现在发朋友圈的人寥寥无几啊，大部分都是一些微商啊、代购啊、广告啊。曾几何时呢，朋友圈里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哪怕有些朋友许久没有联系，也能够通过朋友圈看到他的动态，在评论区聊一聊近况，彼此宣喊。想一个人又不愿意打扰他的时候，就可以翻翻朋友圈。而如今点开很多人的头像，只有一行冰冷的仅三天可见。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不再发朋友圈了？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也想发朋友圈，好不容易编辑好文字图片了，却在即将点击发表的那一刻犹豫起来了。可能心里会想，发这样的一条动态，别人会不会觉得自己在炫耀？发出去如果没有人点赞多，是多么的尴尬。好久没更新了，突然发一条是不是有点突然？左思右想之后，最终还是点击了取消。可是转念一想啊，朋友圈最初的作用不就是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吗？一直以来呢，我们被推着前行，习惯了活在别人的眼里，渐渐地消失了取悦自己的能力。所以大胆地去展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目光，也不需要去追求美化的滤镜，平凡的生活已然弥足珍贵。愿每个当下的你活好自己，忠于自己，每个日子都要欢喜，即使无人点赞，也值得为自己喝彩。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冷离啊，他说江湖哥好，遗憾的事儿有太多了，永远忘不了曾经他带给我的无奈和绝望。一个个的夜晚，一个人熬过来的路上是多么

虽然不知道你经历了一些什么，我们的双手啊就那么大，握不住的东西太多了，遗憾呢是常有的。你以为错过的遗憾或许是躲过了一劫，始终相信世间所有的安排都是他的理由所愿所不愿，不如心甘情愿，所得所不得不如心安理得，所以别贪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有啊，也不要灰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没有。

真正心里有你的人不会忽视着你的感受，他会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你的情绪，因为他知道你的快乐和悲伤直接影响着他自己的心情。有些人说得多做得少，有些人默默无言却总是行动在先。心里真正有你的人懂得你的不安，理解你的脆弱，他不会让你在感情里独自煎熬，而是愿意分担你的忧愁，分享你的喜悦。

生活当中太多的失望还有困惑，往往源于我们无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期望。你越是想控制别人，越容易陷入无尽的痛苦和迷茫中。生活是自己的，别人有别人的路要走，所以管好自己。唯有专注自己，才能够活得轻松和坦然。

活出通透就是活出一种智慧和勇气，它要求我们在纷扰的世界当中保持清醒的头脑，用一颗宽容的心去拥抱生活的点点滴滴。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幸福就会如影随形。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2个小时，江湖都会在这里等待着大家的心情故事。

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

们真正需要的其实很简单，或许就是一缕清风，几片白云，数处风景。唯有平淡才能够找到我们生命的本真。人生百味浓缩到最后就是一个淡字。

人生的确很累，看你如何的去品味。世界不完美，生活也就是难免会有缺憾。幸福是一种对照，因为流过泪，所以笑得更甜美。收起抱怨的心，让心灵的镜子照向光明，让黑暗躲到角落里，眼不见心不烦。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完美无缺的选择。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春花和秋月，不可能同时拥有硕果和繁花，不可能所有的好处都是你的。你要学会权衡利弊，学会放弃些什么，然后才可能得到一些什么。你要学会去接受命运的残缺和悲哀，然后心平气和，因为这就是人生。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要让自己开心一点，善待自己。人生在世，行路匆匆，把所有的烦恼都看成无所谓，把人生的权利看得淡一些，欲望降低一些，你就会发现真的幸福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靠的是缘分，人和人的相处靠的是真诚。感谢那些无

一个人的心态决定了整个的状态。宠辱不惊，不争，心情就很好，运气也会很好。人生就是在失败当中纠错，在修行当中提高的。

0: 人生不过三万天，还有多少的时间够你把烦恼继续的增添呢？时光匆匆又一年，还有多少的时日把笑容来展现呢？身体是自己的，没人为你的健康买单，快乐也是自己的，没人为你的难过去撑伞。
1: 天南地北别忘记，我们之间的情谊。
0: 当你悟透了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去认识自己。健康的事是最大的，其他的事儿都可以让路。放下自己才能清醒，做到自律才能够久远。能够做自己，做好小事儿，就能够走向美好。

0: 多誓言。秀一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全程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发布您的这个路况啊，有什么样的紧急的事情、着急的事情啊，寻人寻物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个特别的发布。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啊，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
0: 同样的，我们直播间也为大家开通了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581-5588啊，也可以来和江湖聊一聊您今天的心情啊，有什么开心的事儿、难过的事儿啊，都可以来和我共同的分享。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

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

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说着
1: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2: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0: 打开新视野。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的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